一进门笑呵呵，香蕉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呦，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你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会讲。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东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倒了都算了。
1: 快坐，快坐呀！啊，臭侄儿，哎，快倒水去呀！哎，哎，臭侄儿，哎，把那汤放上啊！
2: 中。
1: 双包，哎，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0: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你叫你去你就去呗，
0: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呀？
1: 看看，
0: 哎，中，我去。

0: 哎，你老人家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0: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1: 咦，好好，可是好。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又哭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但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哦，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银环，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你要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银环。

0: 尹欢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是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不屈。
3: 向烈士学习，
4: 向烈士致敬，
3: 韩国烈士的学习，
4: 前进。

0: 亲，干起活也想他在前线搭档，决心打干爹儿子。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到农民而全村老少都告诉我，我代表
1: 大娘，快点
0: 我代表你们也来欢迎啊。
2: 这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2: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3: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你亲家母啊。
1: 你看有话慢慢说，
0: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0: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1: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0: 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2: 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1: 耶
2: 耶耶耶耶耶耶耶！
3: 不成，不成，
2: 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1: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学造林，你是学吃破，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理论和实践紧结合，我的大妈呀，哎。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1: 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宰地的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师叔底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材料啊？这
2: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了。
1: 真的吗？
0: 可不，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人不知道那墙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的老嫂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呐，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赖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欢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呀，
0: 给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印欢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你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0: 隐患。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的女孩送给人，我生前八字一推算，根子儿黑，世上都宽，手镯儿黑的同样细。撩戳咱

大今晨无事事，我也是半身如土人，儿大就该说些苦，我不曾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太难人。去过一口随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你不掉。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为何尚未回转？

0: 重大的病情严重的，你还给我打哑谜呀？问路他，他竟敢如此鲁莽！别装蒜，有胆量啊，就把人交出来！我藏凶手算什么妇道？
1: 弟妹，文龙实在未归，等他回来，为嫂子当重债于他。
0: 哦，有展板没出堂，分明给我师弟托神计。那好，我今天呢就在这儿等一天。给我打的这么惨呐、啊！可怜这孩子从出世到现在。

若有三长两短，我给你

0: 问龙
1: 娘，
0: 今日为何吃亏？
1: 才刚刚放学，
0: 温风却为何回来？多是这畜生，为娘皆是叫你撒谎，还不与我去家

0: 想，那是你神明他无方起浪了吗？
1: 这
0: 羞得疼疼痛痛，还不从事。

0: 去，我也没有大威风，人什么错？
1: 你虽未大他，戏弄也是不该，是才以身谋上门来了，还不速速前去认错。

Então,

且看，只是。

0: 是不为，也是为了孩儿嘛。
1: 是。

是你爹一去。

0: 后，娘不打你，也不管你，任你去吧。
1: 哎呀！

我自己。

认错去。好，

0: 你妈的病情严重，你还不该给你出出气吗？
1: 妈，你别冤枉他，他没有打我。
2: 真的？
0: 叔叔、婶婶，西南官方是文龙的错，只是我实在没有打他。
3: 我亲眼看见你将文凤按在地上，你还敢狡辩呢？
1: 妈，你别冤枉人，那是他在扶我起来的嘛。
2: 你说这都是真的？
1: 不信问问学友嘛。
4: 兄弟弟妹，今日一场风波，皆由文龙引起。你二人尽管住宅于他，奴家绝无怨言。
0: 一场三出戏都由他出头，没有文龙片兵，文凤何止受伤啊？文龙有错，冤受这
2: 等。起来吧，知错就行，今后可不能再调皮了，再调皮我就还不跟你要回去。
0: 你个傻丫头！
3: 你爷俩都是那老石头，我好不容易抽了个空子，都叫你爷俩给搅了。
2: 这都分家多年了，你这是何苦嘞你？
3: 我恨他母子不搬走，整天扭来扭去的，骚气！呸！
2: 哎呀，我的奶奶，你晓得啥？
3: 哎呀！我啥时候怕过你呀？我偏要大声，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2: 我怕你，我怕你好不好？
3: 凤儿，那文龙今天就是没有打你，
1: 他就是没打我嘛。
3: 哎呦，我的傻孩子，那你就不会一口咬定就是他打了

0: 懂了吧？
1: 我懂了，我懂了。
0: 哎呦，哥哥的宝贝儿子多聪明，以后啊可不要再跟那乞丐弄在一块玩了啊。
2: 嗯，我偏要跟他玩嘛。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那状元跟那乞丐在一块玩，那人家还不想要牙齿吗？
2: 妈，哎，那先生被你赶走了，小官也给你急散了，
0: 先生嘛，过几天我给你再聘一个。一事没处完，哎呀，跟你爹去，到了店铺里先吃啥有啥去吧去吧，跟你爹去啊。
2: 好，爹，我跟你去吧。
3: 爹今天有事儿，不去店铺。
0: 啊，又是去赌博啊，没点正经事儿。儿啊，咱今天不去，明天再去啊。嗯，宝儿，宝儿。
3: 干啥来这是？
2: 爹，我在家没处玩，我要跟你去嘛。
3: 你去碍手碍脚的，不带你去。
0: 宝儿，宝儿，
2: 爹，你今天要不带我去，我就不吃饭了。
0: 哎呦，这可怎么能行啊？你就带他到那赌博场里看看热闹，又不是让你教他赌博。再说这几天你的赌运又不太好，有这个文曲星跟在身边啊，保险能赢满贯。
3: 你呀、啊，走走走走走，
0: 你爹带我们回去吧，回去吧，
1: 爹，
3: 走
0: 吧。哎，凤儿，凤儿。就跟在您爹身边，可不要随便乱跑。
3: 你干脆抱他亲个嘴算了。
0: 你以为我不敢呐？凤儿，我的心尖尖，命杠杠，顺其万不回来。
3: 就那儿吧，就去。
0: 去吧，去吧。圆，又咋了？
3: 又咋了？
0: 背着背着背着，
3: 我不背。背着背着背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哎呦，这个
3: 不
4: 会用
3: 啊，我来教你用。
4: 什么？
3: 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可以不用吸管哦，恒恒，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合同来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

0: 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我不要！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花我背是娇妻，逐鹿。

有痴没有默契，我也猜呀，衣服破没还有。

面如了水，俺去到磨坊，把磨呀推。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却化成灰。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孔明人，心也投。

子猪啊！

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见，说感谢，让我心

最亲最近的人啊，这时候这时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下部第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方众人死中得活，没想到吕留良来了。您想想，吕留良大剑能不担心佟林吗？所以暗地之中进行保护。他们启程的时候，吕留良大剑就跟着偷偷进了剑山。结果张方几个人探这黑风岭，老人家提前有锁，这在这儿隐藏等待这个事情。没想到张方等人让吕留良给救了，死中得活，二世为人。张方回至公馆，向年大人乃至佟林还有众人说了经过。哈哈，年羹尧太高兴了，给张方记了头等功，众人众星捧月，将吕留良大剑接进公馆，好茶款待，说了很多好话，这就自不必说呀。这时候佟林却觉着非常的郁闷，心中有想法。5天之后，佟林就沉思应该下一步怎么办。年羹尧把他叫至自己的书房，讲了自己的意思。海川，我的意思，明日开始大量征集渔船，加速训练水军，2月初5正式交战，最迟2月末攻克剑山。你认为我这么说你有什么看法，请讲一讲吧。佟林看年大人满腹那种信心稳操胜券的样子，心中觉得好笑。哼，心说话，这年羹尧年大人又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但是他不敢扫他的兴，又不能明知其不可行而助其行，赶紧把话锋一转，从侧面谈起。大人，我有话要说啊，快讲。张方此行只能触及剑山的皮毛，而未能了解全部的底细，还需进一步深深了解对方的敌情，大人不要操之过急，否则适则其反，您说对吗？
5: 年羹尧乐了，哈哈，海川呐，说来说去还是你真老练得多。好吧，本大人就听你的，不过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至多就到3月初桃花盛开之时，一定要把剑山拿下来。海川，有关这方面的事儿全权交给你处理，你要尽快把对方的敌情摸清，然后火速处理剑山这帮叛匪。是，大人，交给我了，您放心。就这样，佟林从年羹尧的书房退了出来，回到自己屋。哎呀，司徒朗急忙起身让座。佟林一看这些人都不在屋内，正好和司徒朗商谈。老哥哥，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哦，海川，我也看出来了，你有心事，你讲吧。佟林苦笑了一下，

老哥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碗饭儿真是裤腰带上拴脑袋，不好吃啊。我就不能不得心思缜密的寻思这事儿。哎，海川，我很同情你啊，愚兄跟你陆川以来就冲着你来的，你有什么难处不必跟我隐瞒，好好的说，愚兄皆当全力而相助于你。佟林说，你我的情感情同骨肉，小弟不拿你见外，眼下有件事儿求助于您，我打算夜探剑山，摸摸对方的底细，公馆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但不知您意下如何。哈哈哈哈，这个嘛，不行不行啊。我说海川，我来之前就跟你介绍剑山这些高人太多了，而且周边消息埋伏也非常多，走错一步就有生命危险，这事儿你自己去恐怕有些闪失啊。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要去我舍命陪君子与你同往，你看怎样？这太危险了，我放心不下呀。不行。我说哥哥，那年大人让我一定要抓紧拿下剑山，虽然操之过急，我要需进一步摸清剑山的情况，年大人已经同意限我在最短的时间摸清敌情，老实说，派别人去我佟林不放心，思前想后斟酌一番，我还是亲自前往为好。嗯，我还是那句话，海川呐，去是应该的，不过千千万万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前去犯险，我随你一块儿前往，怎么，你信不过哥哥吗？哥哥你误会了，公馆也不轻，要不顾及这个担子这一点，小弟早就去了剑山。幸好老哥哥您来了，使小弟解脱出来，吕大剑客又在这儿，我就自然放心了。此次这事儿我就定下来了，我意已决，您不必再劝。司徒朗知道佟林的难处，无可奈何，点了点头。海川，你准备何时动身呢？明天一早。什么时候回来这就很难说了，多则五七日，少则两三天。好吧，司徒朗一狠心答应了。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吗？没有，只求先兄替我保守秘密，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是我真正的好兄长。我说哥哥，家里的事儿就全权拜托给你了。贤弟，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望贤弟千万谨慎，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你这人太好了，你可多加谨慎。司徒朗还哭了，掉着眼泪。佟林心里也不是滋味。单说第二天吃完早饭，佟林佟海川以查岗为名，一个人离开公馆，出西门直奔朴家店。为了保守秘密，一个人往前走，就这么北行20里，走出离这渡口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他知道这地方就叫楚家渡，来之前跟司徒朗都打听好了，楚家渡能有400户人家，与剑山没有任何瓜葛。英王夫长夫宝臣曾派人到这儿笼络过这个村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弄了个不欢而散。照剑山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顽固不化的刁民，照

安抚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顺民。同林到这儿当然有利而无弊。此外，同林跟司徒郎打听好了，要拜望一个高人，此人名叫楚凤曹，人称东海龙君，既是本庄的里正，又是本庄的庄主，而且是武当派的人。这回通灵可了解的详详细细，必须拜访此人。来这儿有两个目的，一是求助楚凤曹，把他送进剑山，一是拜会这位小有名气的东海龙君，让他协助官府剿灭这些贼寇，这是关键的重重之事。通林呢，来到村口就被两个渔民装束的大汉拦住去路。你什么人？站住站住。从石墙后边探出十几个脑袋，通林急忙一抱拳，哈哈哈，各位兄弟辛苦，我到贵庄要拜望一位朋友，一位前辈，他就是东海龙君楚凤曹。哦，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童林不想暴露身份，但是一看这些渔户非常认真，不得已报了名姓。在下童林，童海川，有急事要见楚凤曹老前辈。哗，人的名树的影，这一报名，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都炸了锅了。您是同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同林同海川。正是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哟，有人就禀报给楚凤曹，众人就拥护着同林走进楚家渡。刚来到十字街口，对面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位老者黑面虬髯，大概在65、6岁左右，健步如飞，精力充沛。在老者的身后就是那两个报信的大汉，再看这俩大汉也是渔民。这时候统领赶紧一抱拳，对面前辈，您可是楚凤曹老前辈？再看这老者乐了，哈哈哈哈，同侠客，到了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小老儿迎接来迟，望同侠客同大人恕罪。童林一听他这口气，说明这老者真是个好人，赶紧还礼，老前辈，老人家，我不敢当，我来看望拜会您老人家了。童某不过一介武夫，乃是个晚辈，您千万不要称呼于我这样称呼，就折杀于我了。哟，童大人，您说错了，童大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乌鸡门的门长，81门有了82门，你可谓后起之秀。老夫非常佩服，咱们废话少说，快往里边请，往里边请。众人前呼后拥，好似众星捧月一般，把童林让进楚凤曹的家里。这地方还真朴素，一所宅院，17的围墙，砂石垫地，正方3间，东西厢房各2间，后院还有3间房子。楚凤曹的老伴和子女都住在后边，正房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营门口放着一张特大号的8仙桌，两旁有茶几和靠背椅，还有10几个方凳。这个时候靠墙杵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都在上面，墙上挂着几只硬弓，这桌上放着出池的茶具。楚凤曹请童林上座，自己侧坐相陪，仆人上茶，
楚凤曹赶紧一

0: 保全。
1: 哈哈哈哈，你乐，佟大侠。足下不增这见地，您能光临到我这儿肯定有事儿，您就明示吧，明说吧。老人家，您又客气起来了，我是个晚辈，久闻前辈大名，特来拜会您。只因公务缠身，以前没来过，现在正有急事跟您相商，想相求于您为我帮忙。哈哈哈哈，楚凤曹乐了，把大拇哥的一挑，好，佟侠客果然坦诚直率，佩服佩服。说着话冲两旁一挥手，众人退出去把门关上。楚凤曹就问，您说吧，有什么事儿让我给您帮忙，您就直说，我一定鼎力相助。佟林压低声音，我要进剑山去摸底，为掩人耳目，只得舍近求远，恳请老人家派条船把我渡过江去，指明剑山的路径怎么走，让我心中有数也就可以了。楚凤曹闻听此言，稳了稳心神，迟疑不语，手捻胡须，两眼发直。佟林见此光景，忙说，怎么，老人家，你有为难招窄之处吗？不不不，一点难处也没有。佟侠客，我的意思是嘛，他这个楚凤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佟林乐了，老人家，我知道了，你认为我一个人前往可能有风险。对，佟侠客一点不假呀，我当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呀。这四川剑山蓬莱岛乃虎狼之地，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老人家所言极是，不过我责任在肩，也由不得自己。楚凤曹同情地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说什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越快越好，就定在今晚，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呢。楚凤曹心里算计一下，今晚渡江，明日早饭前可到剑山的百丈崖，白天不便进山，就得等到晚上天亮之前把事情办完，这个日出左右回到百丈崖，再返回来能有个五天，还不能发生意外。今晚晚饭后就得起身，老夫亲自送您一程。多谢多谢，佟林心中大喜呀。楚凤曹命人把东厢房收拾干净，放好被褥，请佟林进房里休息。佟林也不客气，进屋之后倒头便睡，这叫养足了精神，要不然无法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必须把自己的精力弄得充沛，给养好了。佟林就这样一觉睡到日末黄昏，才睁开眼睛，活动一下四肢，觉着精神多了，刚把鞋穿上，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是楚凤曹的声音呀。佟大侠，你起来了，起来了啊，起来了。佟林急忙把门开开，这个时候望里相让。楚凤曹乐了，佟大侠不必，咱们也就不坐着说话了，到正厅吃茶，顺便我给您介绍几个朋友见见面，认识认识。佟林从仆人手中接过湿的毛巾本，把脸擦了一下，然后起身随楚凤曹走进正厅。刚到正厅，有人说话了，海川，哈哈哈，想死愚兄了，愚兄恭候多时了。佟林抬头一看，有位老者，上垂手，这老者白脸白胡，白眉毛白发，细高挑，五官端正，面带忠厚，周身上下一身轻，外罩古铜色的大坎肩，

0: 腰系着布带，足当洒鞋，腰带上挂着个烟袋锅，火镜火石，牙签掏的耳勺，手里端着二尺半长的竹杆烟袋，铜烟袋锅玉石的嘴儿，抽的是关东的老旱烟，一股辛辣之味刺入鼻孔。哟，佟林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孙志孙茂昌。旁边坐着一人，正是王银王世伦。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二位老剑客，你们到了。自打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跟佟林这一相见，哎呀，就高兴的不得了。前者在三月三亮标会，咱们说这事儿。哎呀，他们是单论以兄弟相称，佟林不敢。按正理来说，佟林是晚辈，但是孙志孙茂昌也好，王银王世伦也好，最后都佩服佟林的为人和武功，他们就来了个忘年交的单论。没想到这二位来了，二位在上，佟林给你们施礼。佟林撩衣服便拜，哈哈哈哈，起来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自家兄弟自家兄弟。二位前辈，既然咱们单论，我谢谢二位前辈。什么前辈后辈的，这样说就远了。来来来，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众人的眼光又落在第三把椅子上，坐着一人。这人是红脸细高挑，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谁呀？此人佟林也熟悉，正是知名侠石佳杰。咱们前面书说了，知名侠石佳杰此人也在重阳会上给帮忙。闹了半天，这个石佳杰跟佟林也有交情。石佳杰乃辽东人，在这个千金寨开过抚远镖局，实际书中代言在杭州擂上他们就认识。那么前者杭州擂通过侯廷结识石佳杰老侠，而且秋田秋佩宇跟石佳杰也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石佳杰也帮过忙。后来他们帮忙之后呢，石佳杰就有点坐不住了，觉着跟佟林没处够，到北京看望佟林。结果雍亲王这一接他，见完了王爷礼过去了，这一问闹了半天，佟林已经帮着年羹尧彻查剑山，老爷子一腔热血，这才赶奔剑山辞别雍亲王。走到半道上遇上了孙志孙茂昌乃至这位王银王世伦二剑一侠，就这样见了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三个人一商议，要想到剑山刺探贼匪的情况，就得走俩地方，一个是黑风岭，一个是楚家渡，就想到楚凤曹了。闹了半天，这二剑一侠跟楚凤曹也是过命的交情。就这么的，他们晚佟林一步才到的，这就叫无巧不成书，这是以往的经过呀。孙志孙茂昌王银王世伦再加上石佳杰知名侠，见着佟林格外的亲热，自不必说。这时候孙志孙茂昌站起身形了，抽了那么两袋烟，吐着小圈，海川呐、啊，剑山蓬莱岛可是虎穴龙潭呐、啊，你一个人去恐怕我们不放心，我们老哥俩再加上石老侠陪你一同前往，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哟，佟林心中无比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假的意义欺骗我都无法。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8回，书接前文。

龙潭。如果一个人去，那人单势孤，非然吃亏不可。没想到心里希望多一些朋友帮兵助阵，这几位都来了，两位剑客，一位侠客，跟佟林的交情特别之厚啊。众人就琢磨琢磨，盛家庄还有位庄主叫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听说这人和剑山蓬莱岛的人交情莫逆，如果能够通过他请他帮助，能够把他说服，让他想方设法相助佟林，这事儿就好办。什么原因呢？楚凤曹和这石家杰两位跟这个盛家庄的庄主谭啸龙君盛玉盛陶然是拜把子兄弟，也有交情。这一次要想探剑山，就得让他们相助佟林，有了他们，对佟林是极大的帮助。所以来到楚家渡，真是凑巧遇上了佟林。佟林此时这才长出一口气，但是从楚凤曹的口中，佟林探剑山这事儿不好办，所以众人这才相助于他。这时候知名侠石家杰站起来，各位，现在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当官不自在啊。海川，我也听说了，你刚才也讲了，身为三品随行官，专门剿匪的事儿是你身上的责任，现在进退两难呐，看来也是迫不得已。孙志、孙茂昌、王一、王世伦就说，海川，海川，当差不自在。对呀，自在不当差，现在也没办法，咱们就得想方设法到盛家庄，先过这黑风岭。就这么的，众人吃了口饭，这时候楚凤曹亲自到渡口去安排船只，能有一个小时，一切都安排好了，又回到家中，把佟林、佟海川、孙志、孙茂昌、王银、王世伦、知名侠石家杰叫至眼前，告诉他们，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要多多小心。把他们又接到了这江边渡口，早有一条小船在这儿候着，这弓箭手四名，水手八人，掌舵的是两个人。众人跳上小船，随手提瞄这撤跳，扬起风帆，小船一掉头是直奔对岸。哗，这正月的上旬呢，夜黑如墨，西北风冷冰透骨，小船不长灯火，在急流中破浪前行，楚凤曹也跟着在小船之上。众人一个个屏气凝神，搜索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前边是一片的险滩，岸上芦苇丛生，树木交杂，很便于掩护。众人登了岸，这时候楚凤曹指着前边告诉佟林，佟侠客，沿着这条小路往前走约30多里就是黑风岭，再翻过大岭，再往前走是笔家山，从笔家山过去就是剑山北坡的百丈崖，也叫百丈崖，从那儿攀山而上，你就进了剑山。至于里边有什么形势，怎么回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能帮你们的。

0: 就到这儿，因为我家中有急事，这孩子有病，我回去还得给他请名医给他调治，所以这一次我不能陪着各位了，望佟大人佟侠客能够体谅。佟林感动的眼泪都掉，老人家您一片盛情，佟林这一辈子都记在心上，快快回家处理家中事务，咱们回头再见。楚凤曹又叮咛几句，你们几位一定要保护佟侠客，现在给你们准备了很多东西，再看拿来几个包袱，里边有干粮和水壶，足够路上众人用的，又拿了几包金创铁扇伞以及止血药，以防万一，也给他们使用。佟林接过来交给几位，然后跟楚凤曹是拱手告别。这些人都有能耐，就这么的向南疾行，施展陆地飞行术，十三太保的跑字功，如飞似箭，电闪腾飞，不大一会儿，这几位就来到黑风岭下。这道大岭东西的走向如一道巨型的大墙横卧在眼前，众人攀石而上，约一顿饭的功夫就攀到了顶端，找了个背风的地方，这坐地上，往地上这一坐，众人是长出了一口气。唉，这个时候单说此时，孙志孙茂昌把烟袋锅拿出来，先抽了这关东烟，抽完了之后觉得身上轻松，心明眼亮，仔细一品味滋味，这时候众人把水壶也拿来，以为是白水，哪知这众人这一喝，哎呀，这一啪叽啪叽嘴，这才明白这哪是普通的水，而是每个水壶里装的都是人参鹿耳汤。众人暗挑大拇指，称赞楚凤曹真够朋友，真够意思，心思缜密，想的是极为的周到。佟林一只脚踩着卧牛青石，一只手扶着树干向南边看一看，透过这山岭闪出点点的火光，星罗棋布，密如蛛网，从方位和远近来仔细判断，那就是见山蓬莱岛。假如这一路上无意外发生，肯定会到达百丈崖。大伙儿心说话，在这儿好好休息休息，闭目养神，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断。众人呢，喝着这壶中的咱说的人参鹿耳汤，然后闭目养神。也就是25分钟过后，突然从巨石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下五条黑影，以闪电般的速度摆了个梅花大阵，把佟林众人就吓了一跳。然后稳定了心神，众人闪目观瞧，迅速的扫视了这几个人，四高一矮，这四个高的全是彪形大汉，每人手中一对双锤，明晃晃的。再看那矬子，年约50多岁，两只狼眼好似两盏鬼火，手握一条鹿筋腾蛇枪。你们都什么人？佟林稳稳心神，众人也稳稳心神。佟林就说，那你是什么人？你能否报名啊？这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我什么人？这天是我们的天，这地是我们的地， 这座黑方岭就是我们的山，就连你们脚下踩的那碎石也是我们的，爷爷就是本地的，就这地方归我们管。哦，孙志孙茂昌也不抽烟了，把烟袋锅的火给灭了，往脚上这么一躺，平平稳稳站至眼前。朋友，既然你这么说，道个帽亮个腕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莫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吗？哈哈哈哈！老头，你说对了，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乃剑山八大护法之一，日行千里绝命仙，我姓刘啊，我叫刘洪年是也，奉我家谭大帅之命，在此把守黑方岭，尔等偷偷摸摸行踪诡秘，不用问，一定是年羹尧派来的爪牙，还不报名受死，你们等待何时？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孙志孙茂昌一听啊，你们是剑山的人，那就不能再客气了，身形一转，烟袋锅挂风，猛击刘洪年的太阳穴，同时左掌横扫，猛击对方的软肋。刘洪年啪啦抖枪招架，两个人斗在了一处。单说那四名大汉手舞大锤，其中二位奔丛林而来，这两个人是谁呢？金锤大将王虎，银锤大将李豹，呜呜奔丛林就打，丛林左躲右闪，亮出秋风落叶扫，十几个回合把这两个人脑袋给劈下来，然后蹬死尸，蹭歇底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秋风落叶扫还侠哟，刘洪年在那边打着大吃一惊，刚一散神，这么功夫没想到让孙志孙茂昌老剑客一烟袋锅正拍到脑袋上，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死于非命。这个时候再看旁边铜锤大将周良也过来了，舞动大锤直奔这面前就来了。哎呀，拿命来！铜锤大将周良舞锤直奔过来，王英挺有兴致，晃双掌大战此人十几个回合，王银一掌拍向对方的胸口，铜锤大将周良也死在当场，剩铁锤大将姜王。这姜王往上闯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也伸手，结果呢让石佳杰手中这把燕翅刀正好砍到脖项之上，这四猛全都死在当场啊！众人这才稳了稳心神，长出一口气，看来面前这几位没有什么太大的能为，就觉着应该赶紧闯过险地，正要准备要过这地方，没想到树后有人说话了，没说话前先乐了，嘿嘿嘿嘿，你们几个人挺厉害，出手如电，不过我老奶奶在这儿等候多时了，他们都是饭桶，他们都是废物，但是本老奶奶未必是饭桶废物，我在这儿等着呢。但见这老太太形同骷髅，端肩驼背，满脸的皱纹堆垒，肉片的耳朵，大眼皮， 两只绿豆眼闪着凶光，手提拔叉剁骨棒，身穿肥大的青袍，白发披肩，活似个无常鬼，让人望而生畏。佟林一看，你就是剑山的杀手不成？嘿嘿嘿嘿，老妖婆子一阵笑，令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人呐？竟敢在老身的面前信口雌黄？什么人与你何干？行行行，你不说我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从你的身着打扮来看，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吧？
1: 正是。老妖婆子，你怎么知道我？
0: 我当然知道。
1: 你什么人？报名再战。
0: 不用报名，佟林你赢了我再说。
1: 还没等佟林伸手，王金王世伦过来晃双掌，双壮掌直奔老妖婆子就拍。
0: 老妖婆子往旁一闪身，呀呵，你真厉害。
1: 孙志孙茂昌也晃手动大烟袋锅，轮烟袋锅就砸，奔他的双腿便抽，就是一下。
0: 这老太太腾空而起，飞到柳树之上。哈哈哈，你们以多为胜，今天老奶奶我就不惧。
1: 这时候再看那位老侠，知名侠施家杰晃手中刀，奔这老太太也下手。老太太下了树，跟这二位剑客一位侠客厅堂五四就斗在了一处，一边打着一边还说来得好。再看把一对仙人掌从背后拽出来，左右一分，啪！你看这仙人掌就和咱们那个种的那仙人掌那盆里栽的在家放的是一样，但是这尺寸是钢铁制造的，纯钢。仙人掌左右一分，大战二剑一侠。二剑一侠就跟这老太太交了手了，打了50个回合未分胜负。再看这老太太说话了，你们真行啊，以多为上，玩的是车轮战，一个好东西也没有，老奶奶我今天也不怕。佟林一看面前这人是真厉害，再看佟林高声喊喝，三位你们先躲躲，把他交给我了。佟林脚尖点地，腾身而起，秋风落叶扫，奔老妖婆子腰喉就下来。老妖婆子往旁边一纵身，佟林此时这宝剑顺着他头顶掠过，两个人就交了手了。佟林下了绝情，前者咱们说过，佟林佟海川跟师爷张红军学得剑法，这剑法出众啊，一剑仅次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头一招麻姑祝寿，第二招白猿偷桃，第三招魁星点猿，第四招霹雳狂风，剑光闪烁如金蛇乱舞，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剑术之精，神鬼莫测呀。佟林这剑法那练到炉火纯青，打到到10几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白蛇吐信，正好点到老妖婆的哽嗓咽喉之上，噗啊！老妖婆子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手中兵刃螳螂也落地了。最后这老妖婆子心说话，完了，我没活够，说了这么一句，结果抽出几下是绝气身亡，让佟林给宰了。那位说杀这几个人都是谁呀？咱先介绍介绍前者那位。前者那位可了不起， 乃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鹰犬的八大护法的第七位，叫什么呢？叫刘洪年。咱们说过了，那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西川神煞大魔头，此人姓鲍，叫鲍飞廉，都死在佟林和二剑一侠之手。到现在了，众人喘了喘气，长出一口气。你看咱们说的多轻巧，杀这个宰这个，哎，又杀那个，实际上几个人也累坏了。就这么的，众人不能耽误时间，脚下加紧向南急行。三更天左右，众人就来到了笔家山。笔家山离剑山越来越近，只有十里地，东西横贯呢。再看这剑山的北面是天然的屏障，从远处看三座山并立，当中的山高，两边的山略略有点低，真好像一个大笔架，怪石横生，树木交杂，几乎是无路可行啊。那么二剑一侠稍微停下脚步休息休息，每人喝几口人参鹿茸汤，随后整理衣服，手持锦尘利落，开始登山。为避免发生黑风岭那样的事情，他们是格外的小心翼翼，几只眼睛搜索着四面八方，结果是一场虚惊，空山寂寂，并无有剑山蓬莱岛的爪牙。众人就这样，在此也不能停留，迅速下了笔架山，继续南行。五更天刚过，他们已经来到剑山的北坡百丈崖。哥仨来到山根之下呀，翘首仰望，但见此地高耸入云呐，就像一面上楚天下楚地的大墙挡住去路。哎，这个时候知名侠石佳杰摇了摇头啊，这地方险峻的，慢说是人，就鸟也不容易飞上去。佟林找了块地方一看，果然这地方天然形成的石洞，更确切地说是一道天然的石缝，洞口不大，里边倒挺宽绰，能容下十个人左右。就这么的，众人就从这山脚下捡了不少干树枝，然后抱进洞内，把火点燃，一为照亮，二为取暖。众人是席地而坐，火光把众人的脸照得通红啊。这个时候知名侠石佳杰说，天已破晓，咱们在洞中休息，然后呢我到外边放哨前去。说罢他转身出来，佟林众人睡一觉，就这么的单说，哎，觉着身上都差不多了，精力充沛，还得进剑山查探敌情。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9: 咱们前文书说到，大破玲珑岛，抓住了韩宝、吴志广。雍亲王调来1000名官兵啊，准备把盗宝二贼押进北京，佟林就洗去罪名了。雍亲王也来了，到玲珑岛，哎呦，跟4位中剑客见面，就上道明、何道元、古道远、庄道琴，这4位老道要大礼。雍亲王拦住了，不行，不，这还了得？你们是佟林的师伯和师傅，那这绝对不行。本王跟你们相处啊，哎，咱们呢就乐乐呵呵的，一点规矩。

不讲，越这样王爷越可爱，大伙为啥都围着雍亲王转呢？这里边啊有事儿，雍亲王现在是集结自己的力量为登基坐殿做准备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研究怎么往回压的问题。佟麟和雍亲王还有二侠可就合计了，说这个韩保之广押进京城，刑部大堂打官司。这里边还有个事儿，就是李坤李太极还有韩忠韩殿元，就韩保他爹，跟佟麟就商议能不能到京城网开一面，让孩子不死，哪怕发配。佟麟呢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看了一下雍亲王胤禛，胤禛这个时间也明白一个事儿，你说杀了韩保吴志广，那肯定韩忠韩殿元咱们就惹恼了，现在不是树敌，应该多交朋友，他是为他自己打算。结果雍亲王就点头说，我们尽力而办，能保住一条命就把他保下来，发配充军，起码来说还有个缓冲，将来这孩子能活下来。雍亲王这几句话可就给了韩忠韩殿元和李坤李太极一个定心丸。那么这里边连庄道秦都跟佟麟说了，说你呀，闯荡江湖，别开天地，不要树敌太多，韩保吴志广这孩子没什么劣迹啊，在江湖上走，不是采花盗柳、发卖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十恶不赦呢，武林狂徒，就是一时冲动犯下的这个罪，是吧？颠倒李帕帆，他也是狗急跳墙了，采取这种小人的手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庄道秦说话可有分量，所以海川能保下他的一条命，尽量保下来。有师大爷说话。佟麟点点头，我一定尽力。那差不点啊，就说你放心吧。那么就这样，兵分两路而走。雍亲王啊，跟佟麟说：“说我还在杭州那么走，啊，实际他奔杭州走啊，是二侠出的主意。这里边要说一个事儿，交代清楚啊。韩保吴志广盗走了翡翠鸳鸯镯，佟麟被压在了大牢里边。”康熙就认准是佟麟偷的，为了救佟麟，这个雍亲王当初不跟二侠两个人设了一计吗？二侠偷的进皇宫，又盗出了一把宝扇，就是温良扇，然后就写下了佟麟的名字，佟麟盗此盗扇。康熙哦，明白了，这是有人给佟麟栽赃啊！你看佟麟在大牢里边呢。这边又有人进皇宫盗走了一个宝贝，所以才叫佟麟背海捕公文大票捉拿这个盗宝之贼。那么这个扇子也得还回去啊，你光还一个镯子不行哦。那康熙说，那把扇子谁偷的？你看那能行吗？那扇子人韩宝没拿呀，所以就得想办法把这事给顺了。这扇子在哪儿呢？在杭州。这不是孔秀成婚吗？这个孔秀的老婆的师傅登云盗斗，金头狄龙入昆山，跑到北京去，在雍亲王府里把这把扇子偷出来随送礼，被二侠发现了，把这扇子要下来了，藏在了杭州。所以二侠就跟这个雍亲王说，我说爷，让这个佟麟他们押着这个二宝啊进北京，咱们呢游山玩水到杭州溜达溜达，然后呢在那边到苏州再溜达溜达，哎，溜达玩了啊，再认识几个朋友，咱们也进北京了。雍亲王就同意了。是啊，你说跟着这些官兵这么走，这爷爷好玩，就这么的。雍亲王还有二侠客，南北东西四方侠，这些人陪着雍亲王，保护着雍亲王在杭州走，明了是游山玩水，暗中二侠是想把那扇子赶紧的找到拿出来，赶到北京城交给佟麟，或者问雍亲王怎么处置。

现在雍亲王可不知道这把扇子被偷出来呀、啊。后来他知道了，才对群侠才有了杀机呀、啊。哎呀，等雍亲王当了皇帝，后来一想这个事儿，说这些练武术的不能养，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就进我家如履平地一般，所以得杀掉，用完了就得宰。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在那儿，就这把扇子引起了雍亲王御火元药酒镇群侠。所以雍亲王他们在杭州这边走，那么这边的佟林就带着自己掌门大弟子穿云博一虎刘俊，还有这个李宽李勇，哎，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一干小蛋弟兄，准备就够奔北京城。那有1000名官兵啊，把这韩宝吴志广已经装到慕容秋车里边了，这就准备明天走。那四大剑客呢也得走啊，各回各山呗。不过在玲珑岛的时候，庄道清跟佟林谈得太痛快了，哎呀，爷俩彻夜长谈呐、啊。庄道清呐、啊，看佟林很高兴，因为庄道清认识吕玉和呀，这套功夫都是打不死的吕玉和的。吕玉和为了把这套武林功夫发扬在绿林当中。啊，武林之中竖起杆大旗，就来了个隔山打牛借花献佛，交给了尚志明何道元，让他俩找一个徒弟，你学会了别开天地。所以佟林的功夫是里派真传。庄道清跟佟林越聊越高兴，第二天庄道清要走，佟林就送师大呀，先送走了师父，送走了师叔，庄道清是最后一个走的。佟林一想，我把你送走之后，我再押着囚车进北京。这一道上送出5-6里地来，爷俩越聊越欢。庄道清说，佟林你给我打趟掌，佟林啪啪啪啪啪练了趟掌，好，你这个地方还有不足之处，尽力不到，又往前走，又走了10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师伯我再送送你。庄道清说，佟林你再给我练趟月。佟林又练趟月，说你这个月啊有个不足之处，因为庄道清小时候见过李玉和练东西，你这地方还有点毛病，你应该修改修改。还说那回去吧，师大呀不知何日能见。哎呦，佟林这个人呢质朴啊，又送出10多里地。还说那回去吧，喂师大呀恋恋不舍。哎呦，庄道清突然想起一件事儿，顺着腰里就把那秋风落叶扫大宝剑拉出来了。佟林你看这是什么？佟林拿过来一看，软软乎乎的，是一软剑，说这口剑，海川，这口剑是你的，这个地点叫叠峰岭。佟林瞪眼珠子，这怎么是我的呢？庄道清就告诉这口剑的来历，当年打不死的吕玉和和七毒蛇妖两个人是战昆仑山呢，这口剑就扎在吕玉和身上，吕玉和是连人带剑又打昆仑山的大罗天上掉下去了，这剑就到了吕玉和的手里头，吕玉和是用性命换回这口剑。后来有一招叫抛剑亮剑，剑斩七毒蛇妖，这口剑李玉和他把他送给我父亲庄振南了，做个纪念，我父亲就把这口剑给我了。但我父亲跟李玉和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将来你的传人或者你的门人弟子啊，要走江湖的话，发展你这武学，弘扬你这个武功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剑完璧归赵再还回去。你正是李玉和的功夫的嫡系传人呢、啊，别看你是尚志明何道元教出来的，他们两个是代理玉和把你教出来的，所以海川这口剑完璧归赵。佟林激动的扑通跪下了，这回磕头可真带响的。然后庄道琴呢就告诉佟林，你怎么使这口剑呢？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当年李玉和是抛剑亮剑，把剑砸向敌人，然后腰中就拉出秋风落叶扫，你就给他来个抛。

两件。你觉得在你跟别人打斗的时候有十分危险，这个当中你就把你的钺砸向敌人呐，敌人的反应肯定是一愣啊啊，这怎么打打仗还把兵刃扔出来了？就在他一愣的时候，你那马后炮拉出来就是你的秋风锐扫大宝剑，这叫抛钺两箭。这庄道群有个演示了一遍，佟麟跪倒磕头，简短截说：叠峰岭二次学艺，庄道群赠剑，两个人分手了，恋恋不舍。佟麟掉着眼泪回到玲珑岛，押送韩宝吴郑王够奔北京城啊。那么那边呢，雍亲王走了，带领东西南北四方侠啊，因为雍亲王说了，所有帮助佟麟的哪个也不要回家，本爵请大家到北京城欢聚一堂，就连王世谷雍亲王都往请，别人请啊谁家能没事呢啊，特别东侠北侠南侠家里都扔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爷的命令不敢违背，那毕竟是雍亲王啊。另外这么盛情，大伙也是很激动，就陪着王爷走杭州走苏州够奔京城。二侠呢到杭州就在镖局的后边把那扇子找到了，他可没告诉雍亲王啊，他一想我偷摸的跟你回到雍亲王府到北京了，我把这扇子啊想办法再给你塞回去，知道吧？因为那个登云道斗金头堆龙陆昆山说在书房偷的，我就把它放到书房，不能让雍亲王知道啊，雍亲王要知道这不麻烦吗？你以为我雍亲王府像菜市场的，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怕引起误会，所以二侠就把这扇子藏在了袖筒里。压下这边不表，单说佟麟，这鸭子含宝物质广，你怎么走这个慕容囚车也是慢，这一路上啊，佟麟跟这韩宝吴志广聊啊，两个孩子流的泪呀、啊，知道错了啊，我错了，哎呦，这一唠我一谈心呐、啊，佟麟撕心裂肺的，你说这两个孩子多好啊，要没这事儿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另外临走的时候，韩中韩建远含着泪抓住佟麟的手，孩子就交给你了。佟麟一握韩中的手，哥你放心吧，我拼的力保孩子不死。最下策是把他充军发配了，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捞人。好，韩中这心里有了底了才回去啊。那么佟麟这儿鸭子囚车走了有半个月的光景，前边有个巨石山，就在那巨石山底下有块巨石，那儿坐着一个人，谁呀、啊？九尾宗一乾坤妙手司徒朗啊！司徒朗现在啥都明白了，啊，咱俩是师兄弟儿啊，嗯，亲叔呗，师兄弟儿，你是我师叔徒弟，你要别开天地，你要另创一家，我再比划比划，是不是？为啥要跟你比划呀？我把韩宝吴志广救下来呀！你佟麟，咱们这是武林内部矛盾，你把这俩孩子押进官府，他俩还能活吗？干脆我把这韩宝吴志广救下来之后，我们爷仨就走，因为我跟韩宝吴志广他爹韩忠韩天元我们关系好。司徒朗在这劫道，佟麟过来见师哥说什么都不好使，说大哥呀，咱们俩是叔辈师兄弟啊，这盗宝二贼我得洗清罪名啊，押到北京城打官司，万望哥哥您能否网开一面，你让个路。不行，孩子进京就死了，哥我们会通融的，雍亲王爷会使出自己的面子把韩宝吴志广保下来，那我不相信，我今天非拦不可，就要接囚车。佟麟想那就打吧，打不过你我得打。在玲珑岛的时候两次交锋，第一次把子午鸡爪鸳鸯钺给他震飞了，二次又震飞了，这是第三次交战，俩人这一杀妖啊，这就一百个照面啊。司徒朗的功夫太棒了，在器械上佟麟

那确实低人一头。你要是柳叶棉司磨参掌啊，以掌对掌，那鹿死谁手可就不知道了。但是在器械上，佟林低人一头。可眼见的要打不过司徒朗的时候，他想起他师大爷庄道琴教他那招抛月亮剑来了。师哥，你接着插，两个月砸向司徒朗。这司徒朗啊，打笑了，一看佟林，你这不是疯了，你懵了吗？啊，你打仗怎么武器还扔给我？我不要这玩意儿，啊！你真是强弩之末，你是有点发懵了。所以他一愣神儿，刚要用这日月五行轮堂这个子午计找圆月的时候，这马后炮到了。佟林把月扔出去之后，一探手，腰中拉出秋风落叶扫，一个薄草寻蛇，啪！这剑就够奔司徒朗太阳穴。这司徒朗就觉得寒光一道到眼前了，他把眼睛闭上，完了，怎么还有这么一招呢？啊，这打打的后边怎么这扔给我？完了后边来一家伙，这什么玩意儿？他这一闭眼睛等死。佟林这剑离太阳穴还剩半尺的，就是离那司徒朗的太阳穴半尺的，八往上一挑，来个拐弯，走了个弧形，抹了司徒朗脑瓜皮蹭过去了，嚓，饶了司徒朗一命，那能杀吗？随后佟林往下一跪，师哥呀，万望你原谅我。哎呀，司徒朗一睁眼睛，摸摸脑瓜皮，那剑呐，顺脑瓜皮蹭过去，滋喽家伙，虽说没把头发斩去吧，脑瓜皮抹去一块吧，但是那热度还在呢，就蹭的那个热度，高温高温呐，还直烫手。嘿嘿，司徒朗看看佟林，我的爹爹，你再怎么不讲理吧，是不是？我饶了你一命，你还不放我一马吗？啊，他一嗖，肉手，啪，没了。哎，就这么快，司徒朗掩面而跑，打不过人家了，这人救不下来。佟林对着司徒朗的方向，大哥，咱们日后相见，请您到北京。这句话司徒朗听得明白的，跑出院二里多地，往树根底下一坐，巴着巴嘴琢磨佟林。哎，这人不错呀，这人呢，你看他嘛，猴戏老变嘛，司徒朗这人就是喜怒无常。哎呀，一见佟林，他长得也很质朴啊，诚诚恳恳的，就像那庄稼人似的。然后呢，又是我师叔的徒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肯定也得到我师父的支持了。不但我师父支持啊，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都承认无极门，承认佟林的掌功。当然兵刃打不过我，那是又马事儿。方才就刺喽这么一下子，嗖一下子，揉一下子，顺我脑瓜皮蹭过去的，我看清楚是宝剑，秋风落叶扫，那是我师父的剑呢。哎呀，我的妈呀，我师父都把宝剑给了佟林了，这佟林得多是红人儿，你说。哎呀，方才还给我跪下了，大喊一声师哥原谅我。哎呀，才刚又喊了一句到北京做客，这人行啊，那我为啥要跟树敌呢？你看包括我那位生死的弟兄李坤李太极都跟人交上朋友了。你看就那个韩忠韩殿远，明明他儿子犯的事儿，把他儿子抓住押进北京城，韩忠都不恨佟林，可见的佟林这个人的人品多好。那干嘛我跟他为敌啊？哦，他让我上北京做客，哎，那我就跟了，我在这个后边跟了，跟了这个囚车，万一有人劫呢？我不劫了，别人劫，劫走了怎么办？那佟林不是还得费事找人吗？我保护这囚车，另外我到北京我看看你佟林家啥样，是不是？最主要的再跟你佟林商量商量，能不能把韩宝、吴志广偷摸的放出来？就说这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咱们都成为朋友。对，就这样，司徒朗就跟了下来。一进京城，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上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叠续。

0: 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同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一千名官兵，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他的弟子们，千里迢迢由打云南，把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押送北京城啊，抓住了。离这个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天头啊已然冷了，眼看要过年了。海川是思绪万千呐、啊，整整一年呐、啊，快呀、啊，在外边颠沛流离，终于这案子要结了。可佟林心里头还有点酸楚。这个韩宝、吴志广毕竟是两个孩子，哎，我已答应他父亲，尽量的把这两个孩子能在北京城救出来。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论？你说于公于私，要论公，这是盗宝贼呀、啊，皇上这是必杀无疑呀、啊；论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两个孩子一时之气，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们毕竟还都是武林当中的人呢，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就这样这两个孩子送到刑部就死了，人头落地。哎哎，海川呢、啊、把抓柔肠啊，这个心气儿啊。就在这时候，二侠来了，来迎接佟林来了。这个二侠陪了雍亲王胤禛以及众位群侠走杭州到苏州，然后进了北京。他们先到的都骑了马呀。之所以二侠要先到杭州一趟的目的，就是把那把温良扇拿到手。那么二侠来迎接佟林嘞，这是跟雍亲王商量好的。因为这个远探、近探、流星探探佟林走到哪儿了，说离这北京100多里地儿了。这雍亲王就把二侠叫到切近，说你迎上去，这个事儿是绝密，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二侠、雍亲王还有佟林知道。因为当初韩宝、吴志广进皇宫盗宝，偷走了翡翠鸳鸯镯，给佟林栽赃。那么康熙皇帝下令把佟林掐进大牢，为了营救佟林呐、啊，雍亲王和二侠呀设计了一计，二侠冒了生命危险进皇宫，盗出了一件国宝叫温良扇，也写下佟林的名字。康熙一看，哎呦呵，这佟林真是冤枉的，人在大牢里边呢，那边又发生了一起丢失案，那就说明这事儿不是佟林干的，所以下圣旨让佟林抓盗宝之贼。现在问题来了，韩宝、吴志广偷的是一个国宝啊，翡翠鸳鸯镯，那边丢了俩，所以必须得让韩宝、吴志广承认下来，我是连盗两次国宝。二侠这是这个使命来的，这是绝密呀、啊！你要不然还是没法交差。那至于韩宝、吴志广能不能干呢？二侠和他这一商量，晚间呢、啊，避开官兵，进到韩宝、吴志广的屋里头，两人砸了料子。二侠就把话说了，说为了救佟林，你们两个皇宫盗宝之后，有人为了救佟林二次反进皇宫内，偷走了一件宝贝，给佟林栽了赃了。现在是你们两个虽说偷了一个，那边发生了两起失盗案件，所以那起案件你们能否承担下来？这个宝贝叫温良扇，韩宝、吴志广明白呀、啊，那毕竟是江湖人呐、啊，就知道这个江湖当中有很多事情，那是五彩缤纷、千花万变。那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就对不起佟大侠了。那这个事儿与佟大侠有没有利吧？两个人问了这么一句，二侠说有利。好，那我们就担下来。你别说丢两件，丢八件都我们偷的都没事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确实佟林是好人。二侠点点头，好。临走的时候告诉韩宝、吴志广，到了刑部大堂，啊，

你们就如实招来，他们就不能动刑，然后一切一切有人安排你们走。这话说的咔一下子，还卯住广东一震呢。二侠那话可是含着说的，现在有些事情不能说明，等日后韩宝物质广知道是雍亲王设计往外救他。哎呦，这俩人在血滴子那部书里头，那可为雍亲王可是卖了大命啊，报死恩呢、啊、这就是雍亲王胤禛的手段呢、啊、他现在是极力的拉拢一些武林当中的人为他登基坐殿打基础。为什么这么教通林呢、啊、为什么这么教东西南北四方侠呀？用人早教，用钱早攒呐、啊。雍亲王可知道啊，我那八弟八王爷那手下高手如云呐、啊。所以我得加小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即将京城发生天大的变化。真乃天我阿爸一死，一瞪眼睛没了，那谁来做这个天下？那就是武力。用什么武力啊？暗中的武力。所以二侠扔这么一句韩宝物质广眨着眼睛，现在这两位啊也知道没什么活的希望了。就是我们做这个事儿，上触犯了国法，下违背了武林行规，也对不起佟林。佟林这人挺好，这一路上这仨人啊，佟林跟韩宝物质广唠的可好了，哎，把心里话都唠出来了，哥俩非常后悔，但是呢好像似乎还能看到一线活的希望。简短结说，到了京城城下了，雍亲王派何吉何春还有好多群侠都来迎接佟林呢、啊、这边先得把官司撂了啊，押进刑部，就把韩宝物质广押进了刑部，咔嚓就扔到大牢里边，先没审，现在关上三天两天再审。那么这一班呢，佟林回到雍亲王府，那无非就吃喝，大伙高兴。佟林见自己的父母，梆梆梆磕头。可是就在当天回到的家里，佟林就跟雍亲王说了：“爷，能不能把韩宝物质广救出来？”这二位，哎，怎么说呢？毕竟啊，都是练武之人。孩子错了，这人要把他救下来之后，将来如果爷有用的地方，他们两个会效犬马之劳啊。雍亲王笑了，我早已经知道，在云南的时候啊，我就看出来了，另外李逵李太基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你就放在本爵身上吧，那身为皇子雍亲王要救个人那算个啥呀，那杀个人又是什么呢？啊，那又算个什么呢？天下都人家的，只不过是这事儿得做得巧妙。哎，表面文章你得做，要这个官司就是打到刑部这儿，或者地方一个人命官司，那他就写个二寸纸条就行了。因为这个官司是皇上的官司，是康熙督办的官司，里边有慎刑司，所以这个事情还得加小心做，还必须得瞒着康熙，那要让康熙知道啊，那还了得吗？啊，所以天下就蒙一个人，就蒙他爹，蒙康熙，把康熙蒙过去，剩下都好办。所以当天晚上的时候，雍亲王就给刑部正堂张香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暂后问，就是你先别问，给个两天三天时间。这都官场上混的人呢，一看就知道，马上就知道。随后雍亲王就到张香宇的家。到张香宇家干嘛去？得商量这事儿啊。案子已然发生了，盗宝的贼抓住了，两件宝贝已然追回来了，一个镯子一个扇子。这扇子啊，在杭州拿回来了。这里边有个小细节一定要说一下，二侠把这扇子偷了带回北京城，因为前文书我交代了，这个扇子是在雍亲王书房的密室里，
当时这个孔秀要成婚和孟香女儿，孟香女儿的师父登云道斗金头狄卢陆昆山进北京城，误打误撞走到雍亲王府家里头，把这把扇子偷出来了。现在雍亲王还不知道这把扇子丢了呢，这事还瞒着他呢。所以二侠回来之后把这扇子就撂到书房的暖阁上了。结果雍亲王呢得把这宝贝拿出来和这个镯子搁在一起呀、啊、结果一打开这个暗仓没了哟，一看这扇在暖阁上，他就机灵一下子，这谁干的？那聪明不过帝王家，他就没说话没吱声，他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这是有练武术的人到我家高来高去滴滴滴走啊，哎呦这帮人可了不得呀，他们能捧我也能拆我呀，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行了，将来我利用他们完之后，我把这些人全宰掉，这些江湖人可养不得。这就埋下了玉环园药酒镇群侠的一个祸根。那么两件宝贝都在这儿，赶紧就送到刑部了，贼也抓住了。雍亲王见到张香宇就说，能否把这事儿解决了，把韩宝吴楚王踢出去。哦爷，我有用。那张香宇就不能问了，在这个朝中啊都是结党营私，张香宇、雍亲王胤禛还有年羹尧，人家这是一条线儿的死党啊。那八爷党的八爷那边也是一趟线儿死党，所以张香宇就开始运作。怎么运作呀？这玩意儿得在基层运作。他们商量完了之后，三天以后开堂，刑部大堂带韩宝吴楚王问案。这边康熙知道了，下圣旨啊，告诉刑部好好审。这大堂上啊，真就一板子没打，因为韩宝吴楚王都招了，翡翠鸳鸯镯我们偷的，哎，那扇子我们偷的。这俩玩意说完了，心里琢磨那扇子啥样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我们干的好。化工啪啪化工，押金大牢，那就死期无牢啊。那皇上肯定要下圣旨斩呢。这审完了，这些都化完供之后，张香宇立刻派人找胤禛，下一步是否往外救人。雍亲王说，那当然了，是吧，赶紧。张香宇告诉雍亲王，别着急，等待时机。这些审的供词，一切一切都梳理成了文章之后，上了奏折，送到康熙那儿。康熙大笔一挥呀，斩！不是秋后出斩吗？不，这是国家的重犯，而且还不能招摇示众的斩，因为康熙密令通林捉拿二贼呀、啊，因为这个事儿不能吵吵。有失皇家的颜面威严，这是皇宫跟菜场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宝贝让人偷走，这啥呀，那传出一样笑话。所以就下了道圣旨，密处韩宝吴楚王，秘密杀掉。由谁来执行呢？由慎刑司，在刑部大牢慎刑司来行刑。这慎刑司是由皇上直接指挥的，这么个衙门呢，可了不得呀，他们的权力之高无上啊。那土里深土里长土里冒金光，那不就是慎刑司的吗？给那个雍亲王当完保镖了，这一路上回来了，回北京了，人家复命去了，皇上命慎刑司执行死刑。这可是最关键的一个时辰。怎么的，张香宇啊和雍亲王开始往外运动人呢、啊，找到一个人，大牢头杜红鼎。这个杜红鼎雍亲王亲自接见的，在哪儿？在刑部后院，在张香宇的办公室里把杜红鼎找来了。刑部一个大牢头一看是雍亲王，哗就跪下了，那脑袋当当当磕的。雍亲王把他扶起来，就几句话，像这种身份的人你呀、啊、多说了也没用。杜老头，
把韩宝、吴志广

给我救出来。然后就扔给一个大红包，多少啊？1000两黄金呐、啊，大金叶子。这杜红鼎都不敢拿，你不给钱也得办呐。你想不想再刑部混了？这边上还有张香宇呢，说那办完了救人命，我举报行不行啊？说雍亲王叫我怎么的，那哪行啊？你还举报，话到一半早把你整死了。这官场这黑暗可了不得。这杜红鼎大牢头，马上回去，因为他是大牢头啊。那救个人都常事儿，你以为那国家那大牢里头救人，你外边老百姓你整不了，在他们的眼里钱花到了，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也就在临行前的一个时辰，就把韩宝、吴志广换走了。这个大牢里边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哈大，一个叫皮武。这俩小子那丧尽天良，做那些坏事儿，秋后出战。哎，然后就把这俩小子由打那牢里搭出来，把韩宝、吴志广的衣服给穿上。这都是杜红鼎带领他最直接的手下最大的亲信干的。然后在那嘴里头给他下上蛏子。什么叫蛏子？就是一个崩簧啊。这崩簧上边一个嘎子，下边一个嘎子。上边顶到你上牙膛，底下顶到你舌头上。你干张嘴还看不着嘴里有东西，但是你就说不出话来。你喊冤呢、啊、什么什么都不行。所以在清代有这么一种刑法，叭叭嘴给你塞上，你说我临刑场喊冤喊不出去。然后半夜就把韩宝、吴志广塞到大牢里，把这俩小子塞到这个死刑牢里。半夜子时，外边慎刑司进来了，进来6个人，到这儿验明正身，看你是韩宝吗？你是吴志广？这何阿大和这皮武直点头，他那意思我这嘴里有东西。哦，是干。那边上有杜红鼎的说，这不用跟他废话，赶紧宰了得了。噗噗，2刀，然后用化学粉把脑袋一捆，尸体一包，这就拉到京城外就埋。那么韩宝、吴志广呢，先被倒腾到大牢里头，大概蹲到了1个多月。然后又找两个能判死刑也可，不判也可，能被充军发配的那样的，又给顶了一下，叫二次丁堂啊，把两个人的身份又给换了。最后混大帮把韩宝、吴志广化名了，哎，一个姓张的，一个姓王的了，因为顶替嘛，给发配充军云南。你看又给发回去了。哎呦，这都是雍亲王胤禛一手操办的。等韩宝、吴志广被发配到云南那边，李坤、李太极花钱一运动，人回到九宫山八国联环铺。这俩小子从北京方向磕头，说雍亲王和统林日后用到我韩宝、吴志广的地方，我们效犬马之劳。哎，你们别着忙，等在密本《铜林传》系列之血滴子当中，韩宝、吴志广就出来了。不过他们不叫韩宝、吴志广了，一个叫韩大勇，一个叫吴大志，改了这个字了。那可是雍亲王啊的铁杀手，血滴子在他们两个手里头那玩的相当了不得。压下这边咱且不提，这是后文书。北京城所有的一切料理的干干净净的，铜林的官司打完了，韩宝、吴志广，哎，假的啊，也被杀死在牢中，秘密处决了，人也就走了。那李坤、李太极感激的，那韩忠、韩殿远，就韩宝他爹感激的，那磕头都带响。韩忠、韩殿远说：“你放心吧，也用到我的地方，您吱声，你可记住。”雍亲王胤禛救韩宝、吴志广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就是为他的血滴子暗杀团做下牢固的基础。雍亲王热情招待这些人呢、啊、渐渐就形成一股势力。他就在这里边选，他发现了画地无形，隐一下甘雨、甘凤池有指挥能力，
就重点培养。

0: 干预，那佟林呢，那也得重点培养啊。大伙欢欢喜喜在北京城过了个大年，那真是皆大欢喜呀。秘本佟林传的第三部说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第四部秘本佟林传敬请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三仙姑设摆黄河阵所用的这手段太卑劣了，抓来500名孕妇，脑袋朝下都给栽到地里头，然后破腹开膛，把那孩子都拽出来，把鲜血用大脸盆呢接着，然后命众多的小鬼儿拿这些鲜血呀就泼各位金仙，谁来破阵泼谁，泼谁谁受不了。那么说这三霄娘娘怎么这么残忍？哎，这跟他们的专业有关系，他们都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三霄娘娘被封为坑三姑正神，干什么的呢？是负责生育的，哎，给孕妇接生啊，给孩子看病啊，治什么不孕不育呀，都是他们的活。他们所用的混元金斗，那就是给孕妇接生所用的净桶；他们的双龙金蛟剪，那就是接生孩子的时候啊，绞那个脐带用的。这都是手术的工具呀。另外，这个后世妇产医院，有时候碰上难产的了，怎么办呢？哎，剖腹产。那么剖腹产的始祖就是三霄娘娘。单说这邪恶的黄河大阵，把12位金仙全都给整到现仙坑里头去了，打掉了三花聚顶啊。姜子牙这边实在是没辙了，燃灯道人上光杆老哥一个了。正在愁眉难展的时候，二老爷来了。二老爷那就是元始天尊呢，

老天尊头顶上光环呢，一圈套着一圈，还有青云护顶，能有一亩地大小，放着五色的神光。元始天尊一到这儿，姜子牙燃灯啊，趴伏在地，梆梆的磕响头，都不敢仰视，迎接师父。老天尊皱皱眉，免，居中而坐。南极仙翁、白鹤童子站到旁边，你二人起来吧，燃灯请香，问我怎么办？我也是没有办法啊，必须亲自出面了。是是是，师父，是这么回事啊。不用说了，我全都知道了。造孽，造孽呀！这三霄娘娘下棋毒手，杀害生灵，残忍以极，摆下这座黄河阵，想要把我阐教门人一网打尽。我不出面，那后患就无穷了。是啊，师父，您说的对。那么您看该怎么对付他们呢？我自有办法。明天到在两军阵前，我就去会他们。老天尊亲自出马。第二天，白鹤童儿高声断喝：“丫丫呆，三霄娘娘听真，文仲听着，二老爷驾到阵前，尔等还不迎接吗？”三霄娘娘昨天晚上就知道信儿了。昨天晚上啊，在连营里头准备庆功宴呢，端起大酒杯来刚要喝，就听见仙乐之声。三霄娘娘闪目这么一瞧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出大帐往西岐这边一瞅，光华夺目。再一看，青云高耸入云霄啊，能有一亩地大小。那光环一圈套着一圈的，鹰珠垂落，五彩光芒照人的双眼呢。他们一看可就知道了，坏了，二师伯来了。这二大爷那才厉害呢。再看这三霄娘娘容颜更变呢，就知道这事儿要麻烦。这元始天尊轻易出头，那还能好得了吗？旁边还有两位仙子呢，一个是灵芝仙子，一个是灵霞仙子，这姐儿俩都不服劲呢，柔柔都过来了。三位姐姐不必着急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元始天尊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姐儿俩修炼多年呢，新发明的宝贝准备给他使上，明天一见面让这老天尊就来个下马威。三霄娘娘不明白呀，二位贤妹呀，你们有什么宝贝？哎，您别问了，明天见面就给他使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两军阵前有姜子牙讨敌骂阵，这三霄娘娘和两位仙子带领着人马可就出来了，五个女人齐坐，五只青鸾。再一看对面，哎呀，光华闪闪呐、啊！那甭问，元始天尊在这儿领兵带队呢。您看这领导越大，操的心是越多呀。手下有名的十二弟子、十二金仙，被人家给打到现仙坑里头去了，一捉就是一打。那谁不闹心呢？可是这边呢，三霄娘娘头皮都发麻呀，一看二师伯在这儿呢，不愿意也得过去施礼去呀，赶紧下了青鸾，规规矩矩来到近前。二师伯一向可好，叩拜师伯了。老天尊看了一眼，免，听身吧。云霄啊，我真没想到你们怎么能到在两军阵前呢？当然了，你们口口声声要给你哥哥报仇，岂不知他是封神榜上有名人呢？这是他死了，我告诉你们，想当初三教欠押封神榜就有他的名字，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孩儿啊，你们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啊，如其不然，大祸就在眼前。没多说呀，云霄娘娘话到嗓子眼儿了，她是欲言。

又止，也不好说什么。可这时候有不怕死的，谁呀？灵芝仙子和灵霞仙子。这俩女的嗷一声窜过来了，大吼一声：元始天尊，你休要拍老腔大话欺人，你名望高又怎么样？你地位重又怎么样？我这三小姐姐怕你，我们姐俩可不怕你。好，这二位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嗷这一嗓子，那意思他们的本事比元始天尊还得高多少多少多呢。元始天尊轻轻的用眼睛一瞥，好孽障，你们还敢造次吗？这灵芝仙子喊了一声：三小姐姐赶紧退到后边看我们姐俩的。三小娘娘一看话已经说岔了，那没有旁的讲的了，说啊，退到后边去了。这灵芝仙子灵霞仙子一伸手，由的兜囊当中把自己的宝贝就掏出来了。咱们说了好几回了，这姐俩特别的自负啊，为了练这两宗宝贝用了多少年的时间，现在他们感觉这杀手锏武器已经成功了，哎，得做做试验。像那个你做试验你找个阿猫阿狗的没什么水平的，哎，不，他们找这个头一个试验者竟然是元始老天尊，您说这不吃饱撑的吗？就见这灵芝仙子抖动掌中一个大袋子，就好像咱们呢买粮食那面口的一样啊，噗噗噗这一抖，这大袋子可就张开了，由打这袋子里头呜就刮出了黑风啊。好，这阵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这灵芝仙子是什么人呢？哎，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他被加封为风婆子，风雨雷电几位正神嘛，凡是负责刮风的，也不管是狂风飙风大风龙卷风，都是他负责，所以他这风口袋特别的厉害，这回头一回使用就想拿着黑风吹一吹元始天尊。像这个事儿不用老天尊动手，那手下有的是人呢，旁边南极仙翁站着，这大寿星老眨巴眨巴小眼睛，把大秃脑门子往前一挺，肉用身躯护住了老天尊。他一伸手说一声定，哎呦，这玩意儿可真灵，当时把这灵芝仙子就给定住了，不光把他给定住了，把那风口的连风全给定住了。旁边展翅摇铃又飞过来白鹤仙童，这白鹤啊突过去了，当一嘴就把这风口袋给叼住了，然后展翅摇铃飞回来了，哎，这宝贝归了老仙翁了。这灵芝仙子站那儿正发傻呢，老仙翁掐诀念咒啊，掌中龙头拐杖可就飞起来了，肉肉肉肉啊，啪嚓！正像这大姑娘脑袋上头，啊，那么漂亮一脑袋给砸得稀烂稀烂的，一点都不漂亮了，真是挺浪费资源的。可是没办法，遭劫在树，在树难逃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那么后边有他妹妹灵霞仙子，这位也了不起，后文书啊。姜子牙斩将封神，这灵霞仙子被封为彩霞神。您看，晚上出彩霞，早晨也出彩霞，所有这些霞光，这都归这灵霞仙子掌管。那么灵霞由得怀里头掏出一面镜子，哎，霞光镜，一掐诀一念咒，唰唰唰唰，就罩住了南极老仙翁。老仙翁能怕那个吗？用手一指，这白鹤童儿又飞过去了，大翅膀这么一遮，把霞光啊就给遮住一半。老仙翁又一念咒，这龙头拐杖又飞起来了，日日日啊，啪嚓，把灵霞仙子也给砸个稀烂稀烂的，一道灵魂
也归了封神台了。战争多残酷啊，那么漂亮两个女人眨眼之间成了两具无头的死尸啊，脑袋全烂了。哎呦，这三霄娘娘全都傻眼了，一看不拼命是不行了。这云霄娘娘比较文静，但是俩妹妹碧霄和琼霄那都是小辣椒独头蒜的，性格可泼辣了，柔柔往前这么一纵，喊一声：二师伯呀，南极大脑袋，你们可太狠毒了，看起来这黄河镇就得给你们使上啊，有本事就随我们进镇吧。说完了拨转青鸾就进了黄河镇了。文太师在旁边看着呢，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输赢胜败就在此一举了。真要是能把元始天尊给献到镇里头，哎，那我们肯定成功了。可这玩意儿能成功吗？到这时候老天尊也得亲自出马了。他驾着云光，带着南极子和白鹤童，飘荡荡可就进了镇了。到在镇里头一瞧啊，老天尊把袖子一甩，青云缭绕，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金光四射，那光环一圈套一圈，是一圈套一圈啊。什么女鬼呀、怨气呀、脏东西呀、脏血呀，都难以靠近，把他们这仨人就给护住了。这时候三霄娘娘登上了八卦台，碧霄可就说了：姐呀，快发符令下毒手吧，你不先发必被所害呀。这云霄娘娘眼眉一立就横下心了，赶紧伸手就发符令，说一声击，雷光闪闪，电光交错啊，唰唰唰唰唰唰，嘎嘎啦啦啦啦，咕噜噜噜，嘎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动静可大可大了，要是旁人早就化成齑粉了，可是他这些玩意儿伤不了元始天尊呢，那差的太多了。雷还没到跟前呢就散了，这光还没照到脸上呢，哎，就灭了。这时候云霄娘娘有点着急呀，伸手把混元金斗可就拿过来了，掐诀念咒系在了空中，这大斗翻着个直奔元始天尊。老天尊一瞧，好孽障啊，来的可不错，把大袖子一甩，唰，给我落，哎，就落到他袖子里头了。掏出来一瞧啊，心说这混元金斗是我三师弟的宝贝，怎么能给他们这仨女孩呢？简直就是胡来。哎，他把宝贝给收了。我的混元金斗，一伸手把金龙双蛟锏也拿起来了，喊一声击，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龙交叉着，咔嚓嚓，奔老天尊又来了。老天尊一看是金龙双蛟锏，掐诀念咒，一抖袍袖，唰，给我落，哎，这玩意儿也挺好，哎，也归我溜，他又给收了。哟，这三霄娘娘有点慌手脚啊，两件压箱底儿的宝贝全完了。他们认为这老天尊得继续登台，结果老天尊皱了皱眉，退出了黄河镇，人家不打了。三霄娘娘不解其意，元始天尊离开黄河镇回到接仙台，这燃灯不明白呀，师父您怎么去而复返呢？此阵依然存在，还没破呢。哎，有些事情啊，我可不能独断专行，要等大老爷来了再做决定。元始天尊那是明白人呢，上边还有大师兄老子呢，得叫大师兄拍板，稀里哗啦就把阵给破了，把三霄给整死了，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将来通天教主这老三指着鼻子这一问，我怎么回答？我倒是有理，可就怕这老三胡搅蛮缠呢。如果说大师兄来了，我们俩人定夺这个事儿，那么就二比一了。哎，老大老二说这么办，老三说那么办，那不好使，少数得服从多数。所以元始天尊没下毒手，燃灯众人呢，这才明白，

0: 就在第二天，听见空中有牛吼之声，但见光华闪烁，仙乐闻耳。老子骑着斑角青牛驾临到接仙台，元始天尊起身相迎啊，众人倒地下拜。老子下了神牛，这牛有人牵着，谁呀？他唯一的宝贝徒弟玄都大法师在旁边负责牵牛呢。老子居中而坐，元始天尊垂手站在一旁啊，大师兄您来了。老子看看他，坐啊，各位都起来吧。哎，我道中怎么出来这么多逆事啊？路亚到我那儿去了一趟，到大罗山八景宫前去报警，把两军阵前的事儿啊都跟我说了。我是不请自到。我说二弟呀，你怎么样了？师兄啊，我就等您来呢，是这么一回事。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哎，这点事儿啊你就做主吧，还用跟我商量吗？啊，不，我呀有顾虑，我怕老三将来胡搅蛮缠呢，我难以答对。哎，老三呢就是这么个人，犯起浑来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他是非闹不可呀。那个人一贯就是不讲理，不过二弟你放心，有咱们哥俩联手，怕他何来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看该怎么办？哎，就怎么办。多谢师兄，您要给我这权利呀，那我就放心了。您休息休息，明日咱们一同赶奔黄河镇。这俩人一来，无与伦比。其他的群仙那都不在话下了。这个事儿被连营里头的文太师和三霄娘娘就知道了。这三霄娘娘手打凉棚往对面接仙台，这一看青云缭绕，那怎么还有十三层玲珑宝塔呢？老子头上现出来的，哎，现出来十三层玲珑宝塔护着脑袋呢。您看现在那建筑工人都戴一个安全帽，砖头砸一下都没关系。老子这安全帽，十三层大宝塔，那玩意儿得多结实啊！就是火灾大地震，哎，海外星球大陨石给砸上，那都一点事儿没有，它结实啊，质量杠杠的。三霄娘娘一看这差价，心就凉了半截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那么二大爷和大大爷，俩大爷全来了。咱们想对付人家恐怕是够呛啊，干脆咱们也请师傅吧。这仨娘娘当时就跪下磕头，就烧香啊，口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呀？要请来他们共同的老师，通天教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六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

我不愿意。是，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傅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矣，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镇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投钱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度大法师、白鹤童儿，哎，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镇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镇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呐，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在？”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啊，这大侄儿懂事儿，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哎，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
这要给挠一下。

就不是解痒痒了，哎，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哎，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哎，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发仙丹，赶紧吃药，哎，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五级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一百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儿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
我把他咯楼一声就掐死，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他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六个徒弟，四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另外两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于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俩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六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嘣嘣嘣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他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尿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尿吧悄尿吧悄，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
老头子

0: 还挺高兴的。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有的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它，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德胜歌，长着德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移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6: 《晚明余恨》第39回，书接前文。吴三桂无奈要杀永历帝朱由榔父子，这心里心如刀绞一般，不这么处理也不行。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说一说南明朝的历史。南明1644年至1662年中，是明朝京师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的政权的合称，历经18年之久。崇祯17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眉山自缢，随后清兵入关，明朝宗室文武大臣都逃亡于南方。此时淮河以南的名义仍属明朝。那么同年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之后称帝，改元弘光，随后清军快速南下围攻扬州，扬州城池已破，不久南京陷落，而弘光帝被俘。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姓朱啊，此人叫朱玉建，那么在邓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龙武。龙武帝采取了连寇抗清的政策，黄道周也发动了短暂的北伐，但随着邓芝龙的降清，局势鲜已恶化，而龙武帝被俘后绝食而亡，清军迅速占领了东南大部。龙武二年，清顺治第三年1646年，贵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后在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与大西军的余部联合起来。郑成功此时在东南沿海也乘势崛起，东西两面打击清军，抗清的局面出现了高潮。但是随着三王的内讧和清军的加大进攻，明军的防线被清军迅速击破。永历15年，清顺治18年，1661年，这个缅甸王啊，此人呢姓莽，叫莽白，将永历帝直送清军，也就是交给了吴三桂。次年呢，永历帝就要准备挨杀了。现在咱说要杀他父子正在次年之时，也是说

要斩杀他的时候，这时候连个小孩都不放过，这看行刑的妇女都觉着挺可怜，有点不忍心看。永丽丽的儿子今年才12岁，一个孩子。我说姐姐妹妹，这孩子看样不大，也就10来岁。是啊，一个孩子有什么罪？哎呀，你别忘了，国法早就规定，一人犯法，九族连坐，三亲六故全不得好。一个孩子也挨刀，简直太残忍了。去去，少说两句，小心叫官面上人听见，你也性命不保。吓得那女人呢，此时不敢议论，也不敢说话了。离着正当午时还有一段时间，再看吴三桂此时欠身离座，走下监斩台，然后登上断头台。这个断头台啊，是临时搭一个台子，上头铺着木板，永丽丽在那儿跪着，发髻蓬松啊。吴三桂点了点头，快到时间了，没办法，来至近前弯着个腰，陛下，陛下，陛下，您抬起头来呀、啊！永丽丽、朱由榔魂儿都没了，怎么回事呢？他怕死啊！这些年来，他委曲求全，为了什么？为了保命啊！今天生命走到了终点，可以说这心里无比的难受，心说话。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要能保住性命是最为好不过呀，但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个老头，这谁呀？白眉毛、白胡子、白头发全白了，认不出来。从衣甲上来看，是个了不起的大将。你是何人呢？臣吴三桂是也。吴三桂不对吧？永丽丽、朱由榔心说，前些时啊，我还见过他，他去探监，站在监狱里，我见过他的面，吴三桂不是这样，那阵儿黑头发黑胡子，现在怎么变了？难道是真的？哎呀，看来我该着要死了，什么都变了。一看吴三桂过来，又燃起了一股生的希望，眼泪掉下来了。爱卿，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救姑不死啊？说着话，咧着大嘴，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吴三桂一皱眉，心说你个窝囊废、胆小鬼、贪生怕死之辈，这样的话你活着都没意思，让人感到厌恶。陛下，陛下，这是不可能的，你非死不可呀，也算死得其所了，臣来给你践行来了，希望陛下早早的升天。来来来，我敬你一杯，把它喝下去，少遭点痛苦。拿酒来，有人准备托盘啊。就这么的把托盘拿来，单说呀，这就是酒。什么酒啊？毒酒啊。有人准备啊，毒酒我也喝，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八步断肠散我也喝。对，那就喝吧，非死不可，我喝了。喝完之后，这是他认为是毒酒，实则也不是什么断肠散，也不是毒酒，就是临死给他喝的壮胆酒。结果一扬脖喝完之后，吴三桂啪把酒碗摔了个粉碎，然后看了看永丽丽，陛下，这不是毒酒，臣对不起你了，我给你送行了。说着话，吴三桂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给永丽丽、朱由榔恭恭敬敬鞠了3躬，这算道别了。正在这时，有人跑到台下，噔噔噔

王爷，时辰到了，正当午时了。吴三桂点点头，吩咐一声，咋样，拿我的弓来。他的宝雕弓有人给拿上来了。吴三桂这张弓啊是硬弓，一般人拉不开。再看吴三桂把两头一撅，咔的一声把弓弦给卸下来。那弓弦是牛皮的，也有说它是牛筋的，这玩意儿千锤百炼，非常的结实。他把弓弦两手这么一抖了，陛下，臣亲自送你上路，你就闭眼吧。怎么回事？一不是拿的绳套，二不是拿刀砍，三不是喝毒酒。闹了半天，真正处死他的方法是用弓弦把他活活给勒死，这手段也够残忍的。那冰凉的弓弦一套到永历帝朱由榔的脖子上的时候，永历帝就觉着一股的剧痛，尿了一裤子，一股腥味突然喷出。哟，吴三桂一皱眉呀，心说陛下，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两手交叉的往怀里这么一拢，吱吱吱吱吱吱。与此同时，就听见发出一声沉闷的惨叫，咕噜噜，啪！永历帝就这么的，朱由榔的人头滚落到台板之上。那弓弦那么硬啊，用劲儿那么一勒，哎呀，真是硬，把脑袋都勒掉了。老百姓一阵骚动，乱了套了，哗！不少人闭上眼睛，不忍再看了。永历帝朱由榔那血噗就喷出来，喷了一台板呢，还见了吴三桂一前心一胡子，你说晦气不晦气吧？正在这时，那边跪着12岁的小太子，比他爹强得多。亲眼目睹他爹惨死在弓弦之下，他恨透了吴三桂，一咬这小牙，12岁的小男孩拼尽全力一扑了脑袋，吴三桂，你不是个人，大明朝何时亏待过你？你忘记了你的祖宗，你忘记了大明朝，你个汉奸，你个卖国贼，你丧失人性的家伙，我们死得九泉，便厉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军兵赶紧把他摁住，嘴给他堵住，这孩子还不服气。吴三桂也没着急，也没上火，把脸上的血和前心的血擦了擦，然后呢慢慢来到太子的近前。行，你还有点骨气，有血性，可惜你爹你的先人缺少这样的东西，哪怕他有这种刚劲儿，也不至于亡国呀。孩儿，我就给你来个痛快，斩！大刀一挥，咔嚓一声，是人头落地，人们又一阵骚动。吴三桂亲自监斩了父子二人，上了马回王府。就这件事儿，人们无论如何也闹不清楚，不知道吴三桂这心里怎么想的。说他恨大明朝，大明朝对他真不错，他18岁就做了中军官，20岁就从副将熬到总兵官，以后又封他为平西伯。你说20来岁就紫袍金带，而且老吴家一家人世世代代都受恩宠，怎么能恨大明朝呢？那出于什么心思向大清政府表功，表示他跟大明朝彻底决裂了，要奉献自己这点真诚，向他的主子表白表白他一颗忠心。这个也有可能，但也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因为他对清政府多尔衮、对康熙大帝都没有真正好的看法，尽管他的官封得挺大挺大，
但是没有感情。吴三桂也深知你们是利用，拿我冲锋陷阵，拿我当刽子手，拿我当狗屎的奴才。那么出于对明朝的愤恨还是对某个人的愤恨，恐怕也没有。究竟吴三桂这是怎么想的，这也留下个千古之谜吧。为什么一晚上之间他愁得头发也白了，眉毛也白了，胡子也白了，跟这也有关系。不管怎么想，就吴三桂本身这个做法丧失了人心，是酿成了大错。毕竟这个老百姓啊，现在念念不忘明朝，人心思旧，对这个清政府没有任何认识，没有一点感情。他认为这是什么呢？那么你们侵略了我们，我们是大明朝的子民，他们从心里往外都希望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尽管明政府那些皇上昏庸无道也无能，但是老百姓认可。现在吴三桂亲手处决了明朝的皇帝父子，老百姓恨透了吴三桂，大骂吴三桂残忍，骂他没有血性，他是个畜生。如果呢说当初许多人希望都放在他身上，希望他反清复明，那么现在希望全都破灭了。尤其在这个刑场，吴三桂给自己做了大大的宣传，影响力也大，迅速波及全国，恨吴三桂的人大有人在。要不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么吴三桂这么算计，那么算计，这么小心，那么小心，可是这步棋走的大错特错。单说这消息传至北京，吴三桂都没想到康熙皇帝大喜，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处决了，也就是说大明朝的阴魂都散去了。作为清政府能不高兴吗？通令嘉奖吴三桂，又特赐黄马褂，赏亲王之职，赏双凤，可以在云南开府。另外诏旨上说让吴三桂永镇云贵，子孙世袭。哟，吴三桂连做梦都没想到封了这么些，什么意思？咱们先说说这亲王，那可不要小瞧啊。因为清政府本身是满族，对汉人一贯猜忌，觉着不是自己人不能用，唯独对吴三桂，吴三桂也是汉人，加封他亲王爵位没有过。你打开清朝的历史好好看看，得到亲王爵位的汉人就吴三桂一个人，蝎子粑粑独一份，所以说是破格往上提拔，这种荣宠至高无上。他要再升一升，跟当今皇上并驾齐驱了，这是一。第二点，赏双凤，他又是平西王又是亲王，一个人吃俩王的俸禄。所谓俸禄是什么？开双份的工资，双凤啊。另外允许他在云南昆明府开府。什么叫开府？你光有这个爵位，光有这种荣宠，没有实权，形同虚设。你看这个王子那个王子没权，享福请，实权没有。但是吴三桂就截然不同，开府就可以办公，他有实权，云贵两省文武大员都听他的节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可以任免官员，就这种权力大的没边。换句话说，现在的吴三桂成了云贵两省的小皇帝，独霸一方，那还了得吗？这件事儿迅速地传开。

0: 连吴三桂本人都吃惊了。清朝的皇帝难道说对我这么信任，加封我这么多官职，我有这么大的权力？当初我还害怕呢，一旦战争结束，我的后果不堪设想，也许解除我的兵权，也许把我调回锦州。现在这些顾虑不复存在了，给我这么大这么大的权力，这背后是什么意思呢？康熙皇帝打的是什么主意？莫非先把我稳住，而后再找这机会收拾于我？吴三桂思前想后，没有半点高兴的意思，相反躺在床上不考虑旁的，总考虑朝廷有朝一日要对他下手。吴三桂心说，尽管你对我不错，迟早有一天我也得起兵造反呢。有人要问了，这吴三桂已经位极人臣，还想着造反，这吴三桂是不是太贪心了？其实啊，说他贪得无厌，不如说他复明之心没有死。吴三桂既然有复明的心，那位说还处死永历帝朱由榔，这是为什么呢？放下现成的为什么不保呢？就保永历帝朱由榔不就得了吗？不是那么回事。这得说吴三桂瞧不起明朝那些皇上，什么永历帝呀、福王啊，他根本看不起，这些人腐败无能，宁服猪肝不服井绳，不值得一保。他打算经他的手立老朱家的后人，他是开国元勋呢，这样的皇帝他就放心，值得他一保。但是机会难得，总是赶前错后，找不着好机会。吴三桂临时放心，云贵交给他倒出手来修王宫吧。昆明府城外有五花山，风景极其优美，在半山腰有一座华丽的王宫，永历帝当年就在这儿继皇帝位。所谓皇宫到了吴三桂的手上，这些年也没闲着，不断的翻修扩建，形成了规模，离远处一看是金碧辉煌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凤阁龙台，那可了不得。吴三桂心说，话我手头非常的宽裕，拿他的这库府来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还可以造钱，那就日夜不停地造钱，锣鼓帐房，这枪刀火炮也有的是，还有呢，那没使用过的，拿油纸包也包好了。心说话，我就开始造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

0: 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

0: 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红嘉播讲。
7: 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青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布衣得暖胜似棉，穿也可长，不穿也扔。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路逢骚客问诗句，好也几言，歹也几言。夜归儿女话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似神仙胜似神仙。晚明余恨第40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啊，现在位极人臣，书中代言手头也宽，库府也充盈，要不说他有的是东西，听说还有没使用的，拿这油纸包着。到了后文书，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里有个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十分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就是翼王石达开。兵进九江，无意的在山里发现一条暗道，结果打开一看呢，里边一律都是铜炮和铁炮，而且这个炮身锃明刷亮，另外还发现许多火枪都是新的，一箱也没动。据说翼王石达开发现这些东西是谁的呢？来自于谁呢？就是来自于吴三桂留下来的。也因为得了这东西，大战九江，结果大获全胜，打败了曾国藩，而威震天下。那么这是后话，与本书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咱们一笔带过。吴三桂呢，在王府里这一天要办公，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高级的官员都得上这儿来给他鞠躬，向他请示。他就是海外的天子，二号的皇帝。但是吴三桂啊，从来没闲着，等到了深夜，就把谋臣、心腹爱将、铁哥们儿

光杆的王爷。到了那会儿什么都完了，吴三桂啊就怕的是这一手，所以现在着手下一步就是造反背叛大清朝，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他要另搞一套。但是事关重大，属于绝密，就连这个陈圆圆他也不能告诉，一个字儿也不能说。但是聪明的陈圆圆有什么不知道的，这女人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那眼里都不揉沙子。尽管她与外界很少接触，从吴三桂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字里行间，他能明白吴三桂究竟是怎么想的。自从吴三桂受封以来，三亲六故都跟着沾光，都升了官。按理说呢，这圆圆应该加封为王妃夫人，但是陈圆圆坚持不受，不要，说我不配做王妃，我也不是王妃。现在圆圆最好的称呼就是夫人，头衔啊一概都没有。如今这陈圆圆觉着挺苦恼，当年的吴三桂在他眼里就是个白马王子，也是举世无双的英雄猛将，又是自己贴心的情人和丈夫，现在看呢，嘿嘿，截然不同。这个陈圆圆主动提出不住那豪华的王宫，恳请吴三桂就在吴三桂的王宫外围找了个小院落，他亲自给这园子起了个好名字，这名字还挺好听的，叫怡园。花草树木应有尽有，错落有致。圆圆没事就领着丫鬟在这儿一住，挺安心的。自从吴三桂受封为亲王，节制两省以来公务甚忙，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到圆圆这儿来了。圆圆是愁肠百转，吃饱了没事儿，就在这后院小花园开始吹箫啊抚琴呢、啊、没事儿编个曲子添个歌词，好解心中郁闷。这陈圆圆刚把这箫捡起来，有人就报告王爷驾到。嗯，他一听吴三桂来了，赶紧把箫放下起身迎接。正在这么说，吴三桂大步流星走进房中。圆圆圆圆干什么呢？啊，你来了，快坐下吧。圆圆一挥手，侍女丫鬟全部退了出去，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两个人一人坐了一把椅子，相敬如宾。圆圆对这个问题也挺难受的，原来两个人亲密无间，没人啊就搂抱在一起，搂脖子抱腰，那种亲密难以形容，谁也离不开谁。现在变了，变得相敬如宾，非常的客气。这个客气啊，说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得太大太大。为什么呢？陈圆圆也说不清弄不明是什么原因，吴三桂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今天这不俩人对诗以礼往这一坐，这个客气劲儿就甭提了。这可好，坐下之后诗完礼了，默默无言。吴三桂也不说话，陈圆圆也不说话，好半天这俩人谁也没说话。吴三桂就觉着很尴尬，心说怎么回事，我掏心窝子说话，我心爱的女人非陈圆圆莫属，我爱陈圆圆，思念陈圆圆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那么事到了现在，怎么俩人反有了这么大的距离呢？看陈圆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跟当初没有变化，究竟怎么了，自己也烦恼，也闹不清楚。圆圆跟他也差不多少。

还是吴三慰稳了稳心神，打破了沉默，在这儿坐着太没意思了。圆圆，这两天王府公务甚忙啊，我没抽开身子前来看你，你不会怪我吧？三郎，瞧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怎么会怪你？你现在跟当初截然不同，不一样，当初也是忙，还能忙里偷闲，现在忙中加忙，身为我呢，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好啊，哈哈哈哈，圆圆，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我多余的解释完全没有必要。哎，圆圆，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心里怎么那么闹的，晚上睡觉净做噩梦，吃什么什么也不香，都没味儿，手脚没地方放，你说这究竟为了什么呢？昨天呢，我又一夜没睡着，眼睁睁瞅着天亮了，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大祸就在眼前。圆圆，你说这究竟为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陈圆圆听完了扑哧一笑，俩人感情啊在那儿摆着。今年的吴三桂50岁了，圆圆也接近40，两个人相处这么些年，那个无话不谈，无所不言。每当吴三桂遇上发愁的事儿，对旁人说，说不了，跟圆圆一字也不保留。圆圆说的话，所提的建议，10回有9回吴三桂都能采纳。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感情突然没了，吴三桂很少征求他的意见，也很少上他这儿来。今天吴三桂又提出这个问题来，远远感觉到心里头温暖，好像两个人失落的感情又突然找回来。但是预感到什么呢？他也说不清，不管怎么说，吴三桂能到这儿，他心中也高兴。远远稳稳心神，这才说话：三郎，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最了解自己的往往就是自己，你在想什么，难道你心里真就不清楚？你还用我说吗？王爷，三郎，我这么称呼你好吧，我对你毫不保留，我说出来你也别不爱听，你说吧，哈哈哈哈，你说的话我非常非常爱听，本来今天忙里偷闲来至此地，就想听听你的意见，开诚布公，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照直崩，不要隐藏。好吧，既然如此，三郎啊，那你得先跟我说说，你方才说了你现在手足无措，坐立不安，晚上经常做噩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方才说你不知道，可是你自己最了解自己，你先把这个实底如实地告诉我，我才好呢帮你拿个真正的主意，你说是吗？哎，圆圆，咱俩说话怎么都犯病，不是你兜圈子就我兜圈子，这何苦呢？你逼我先说什么呢？刚才我没说我心里焦躁吗？我精神恍惚吗？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就知道我现在很憋气，总觉着不舒服，我都说了。远远从来没见过吴三桂这样，一瞅吴三桂脑筋蹦起多高，横眉立目，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陈远远性格温顺，明明心里头不舒服，表面也没带出来，他知道吴三桂此时心里头特别的闹心。那三郎，那你就说说为什么闹心，你就直言讲吧，我也听听。好吧，圆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大清朝君主一代比一代聪明，都不白给呀。咱就说眼前摆着这个小皇帝康熙，嗨嗨，
充其量就是个16岁的毛孩子，这极难伺候。他比当年的多尔衮顺治还叫比我的难受，还让我难受得很，让我脑袋疼。再看看大明朝的皇帝，崇祯吊死了，福王朱由崧是个窝囊废，永历帝朱由榔是个怕死鬼，黄鼠狼下耗子，一辈不如一辈子。就拿我来说，我想什么，哎呀，就做不到什么。我要上东，非得上西；我要打狗，非得撵鸡。这是你清纯。当年崇祯调我驻守山海关，李自成、李闯逼我离开了山海关，引清兵入关。多尔衮逼我跟李自成打了多少年的仗？永历帝逼着我保什么大明？这个也惹我，那个也惹我，我身在何处啊？我是有志难使啊！什么时候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展我的宏图？我真是做不到，拧着劲儿来。因此想到种种，心里头不痛快。想到这儿，我就心里头发急，我就难受。所以今天我跟你说说，这还不明白吗？其实陈圆圆一听早就明白，不过不想把这戏法变漏了，也不想把这个窗户纸给捅开了。圆圆稳稳心神，三郎，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手握大权二号的海外天子，你还不满意吗？哎，你还想干什么？再差一点你就造反呗，你想取而代之当皇上呗。他这话只是在心底，陈圆圆不敢直说，他只希望吴三桂自觉地把这邪念慢慢慢慢给消除。千万别这么干，你要这么干可酿成大错。他又恨吴三桂，又心疼吴三桂，又不愿意把这个事情给揭穿，只好耐着性子解劝，凑到吴三桂的近前，把头靠到他的肩上，低声细语：“三郎，我要说句这肺腑之言，你不会怪我吧？”“嗯，怎么能呢？咱们谁跟谁多近呢？”“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大胆直言了，不再避讳了。近30年中，三郎你纵横天下，以至今的这声望，那还了得？那是了不得的人物，已经权倾朝野，这是事实吧？自从你平定了西南，立下不世之功，妾已足矣，应该满足了，不应该再想入非非。30年前你我在宁远苦战的时候，你可想到有今日的尊荣吗？没有吧，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有今天。我记得那会儿你经常跟我说，汉光武帝刘秀是你活的目标，你说做官须做知金吾，娶妻当娶这阴丽华，有这话吧？看看今天你我二人的感情也超过光武帝和阴丽华了吧？什么做官要做知金吾啊，你现在是亲王啊，况且永镇这云贵两省，子孙世袭，你这种荣耀超过任何人。三郎啊，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有大事，知足者要常乐呀。我说三郎啊，人不应该想得太远，太远就无边无际，那样可就是真正的钻心的痛苦。你说你着急，那么你看一看谁不着急？说你不顺心，天下有几个能顺心的？你挨个的听我的，你好好数一数，崇祯帝难不难？顺心吗？要顺心能吊死吗？
能落得个国破家亡。

0: 的下场吗？永历帝朱由榔难不难？四处奔走，形同乞丐，最后死在昆明府。再说说多尔衮，他贵为亲王，那也是显赫的摄政王，有没有难处呢？也有难处。最后顺治皇帝把他给宰了不说，而且听说他并非是病死的，好像是有人下毒，这咱们推测跟顺治皇帝就有关系。他死之后，顺治皇帝听说还把他鞭尸了，你说他落了那么个下场，惨不惨呢？当今圣主康熙，咱们再说到他，不管他年纪大与小，他急不急？我说三郎，贵为君主，可以说也有难处啊。普通老百姓人家也有难处，你也有难处。你忘了那么句话，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呢就得满足，不满足就属于有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可能多尔衮就是前车之鉴。总而言之，你现在贵为亲王，坐镇云贵，已经想啥来啥。你我又经常团聚在一起，如胶似漆，你还有什么心急的？我就真不明白你心里究竟想了些什么。难道你说到这儿，陈圆圆眼泪掉下来，一个劲儿的流眼泪，不再说话了，不忍再往下说了，话已至此还怎么讲？吴三桂静静地听着，听完之后一点头，圆圆，圆圆，你能说这些肺腑说的对极了。是啊，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蛇要不满意，想把大象都给吞到肚子里，难哪，难哪，圆圆哪。今天我吴三桂没白来呀，感谢你这一顿的奉劝，也是发自肺腑之言，本王也能听在心里，容本王三思。不过有一样我要交代于你，你现在这是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哦，陈圆圆一听，这什么意思？我好心相劝于你，你怎么能说我逼你呢？把你逼得走投无路，我就听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陈圆圆要问个究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 我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

0: 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1: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什么事
4: 儿啊？我不要！
9: 怎么还喝的？
4: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

0: 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0: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0: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0: 最好的保护。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晴雯倒在病榻之上，火爆脾气又上来了，急的是直骂大夫，哼，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麝月在旁边呢，就劝他，晴雯姐呀，你也太性子急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哪有那么灵的药啊，三分药七分养，你只要平平静静的静养几天，自然呢也就好了，这不是什么着急的事儿，越急呀这病越好不了。这晴雯呢根本就没搭理他，话锋一转又骂小丫头子们，都跑哪儿逛荡去了，瞅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你们等着吧，等明天我好了，我一个一个扒了你们的皮。吓得小丫头子定儿哆里哆嗦就进来了。哎呦姑娘，您有什么事儿啊？哼，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下你一个了不成？说话之间又见小丫头坠儿，哎，蹭蹭蹭也蹭进来了。晴雯看见旁人呢还好一点，一看见这坠儿，无名业火腾楞一下子是直起三千丈。因为晴雯想起来了前段时间这个坠儿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儿，哎，就是偷东西，把平儿的虾须镯给偷走了。幸亏是宋妈妈发现的早，哎，把这镯子又要回来了，又还给了平儿。晴雯一想起这个事儿来，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微微这么一笑，我说坠儿啊，你往这边站一站。这坠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往前又凑合凑合，就倒在了病榻旁边了。再看这晴雯，冷不丁身子往起这么一坐，那砰，一把就抓住了坠儿的胳膊，往怀里头一带，你过来吧。哎呦，这坠儿身体往前一倾，再看晴雯，这右手可就抡起来了，啊，啪啪，左右开弓，两个嘎巴稀脆的大嘴巴。哎呦姑娘，您怎么打我呀？我打你，我还要你的命呢。我说你这只手，你粘不了针，你也拿不动线，你只会偷嘴吃啊，干那种打嘴现眼的事儿，你眼皮子浅，你说要你这个爪子还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拿菜刀给剁下去呢。就这下子可把坠儿吓坏了，是又哭又喊呐。麝月在旁边连忙给拉开了，又按住了晴雯，让她躺下。我说晴雯姐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值得为他生这么大气吗？你刚出点汗你又折腾，你是不想好了是怎么着？要打要骂，等病好了再说。

哎呀，现在不是闹的时候。晴雯这气呀还是没出来，马上就吩咐人，哎，把宋妈给叫进来。我说宋妈啊，宝二爷出门的时候他告诉我了，叫我告诉你们，坠儿这丫头她太懒，二爷指使她呀她都敢犯懒不动弹，还和二爷拌嘴呢，袭人要使唤她她敢背后骂人，今天呢务必打发她走，等明天宝二爷回来自去回禀太太。宋妈就知道这是为的镯子的事儿，赶紧陪笑，虽是这么说也得等着呀，等着花姑娘回来咱们再发落吧。晴雯闻听这花姑娘三个字，心里头更是老大的不高兴，把眼珠子这么一瞪，什么花姑娘草姑娘，我们呢是自有道理，你就快把她的家人给叫来，哎，领她出去也就得了。麝月在旁边也说，也好，早晚呢也是得出去，早走早干净。宋妈一听也不敢得罪，只得出去换了坠儿的母亲来，打点了坠儿的东西。坠儿他妈见了晴雯了，哎，姑娘们呐，你们是咋的了？你侄女不好，你尽管教训她开导她，怎么一下子就撵出去呀？也多多少少的给我们留点脸皮呀。晴雯眉头这么一挑，你这个话呀别跟我们讲，等宝玉回来你跟宝玉去说去，我们呢管不着。坠儿妈冷笑了一声，哎呦，我们哪有胆子去问他去呀，他哪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即便说他同意了，姑娘们不同意，这事儿还是白饶。这会儿没有当着他的面，姑娘您就直接叫他的名字，什么宝玉长宝玉短的，要是我们呐，那可就犯了大忌了，就成了野人了，恐怕呀逮起来就得割舌头。晴雯一听这话，这是话里头有刺儿啊，这张小脸啊腾楞一下子可就红了。啊，对对对对，我是叫了宝玉的名字了，那你就去呀，你去找老太太，你告我的状啊，说我撒野把我也撵出去呀。麝月在旁边急忙解劝这坠儿的妈，我说嫂子，你别那么多话了，带着坠儿你先走吧，有什么话咱们以后再说，这个地方哪有你讲理的，你见谁跟我们讲过理呀，别说是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不是啊，要说叫宝二爷的名字，从小到大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写了他的小名叫万人叫去，哪一个不是喊宝玉呀宝玉呀，为什么这么喊呢，就是喊完喽，宝玉他好养活。你是不知道，平时啊我们回老太太太太的话都是把宝玉两个字儿挂在嘴边上。嫂子你呀，你不是在老太太太太面前当差的，成天家只在三门外头混，难怪你不知道这里头的规矩，这里头呢也不是你久站的地方，过一会儿不用我们说话，自有人来问你了，你呀快带人走吧，有什么话要说的你回了林大娘叫她去找二爷去说去。说着话又把小丫头叫进来几个，你们呐去找墩布去，把这地板给墩一墩，好嘛，这叫墩地出门了。坠儿妈一看事情头不算太好啊，再要是泡蘑菇也是没有好果子吃，这才忍着肚子疼拉着坠儿啊憋气窝火离开了怡红院。要说这个事儿也怨不得晴雯，哪有拿着自己饭碗不当回事的，哎，手脚不干净那谁敢用啊，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像这种喜欢小偷小摸的人，到一处他是臭一片，走一路是臭一线，即便说派他去养猪他都得臭了大猪圈。坠儿是走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叫做杀人三千是自损八百，
就

这一通气也够晴雯一呛啊。他又坐了半天，着了凉，更觉得难受了，一直折腾到掌灯，这才算安静下来。这时候宝玉回来了，一进门就愁眉苦脸的，哎呀，大伙一听这宝二爷什么毛病啊，莫非说他把驴给丢了？嗨，宝二爷别说丢了驴，就是丢了骆驼也不至于这样。麝月赶紧过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宝玉可就说了，你别提了，今天早晨老太太高高兴兴的给了我这件褂子，叫做什么孔雀裘，而且千叮咛万嘱托让我呀一定保护好了，说是明天我舅舅寿诞之日，我还得穿这件孔雀裘呢。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弄的，这后襟子上头就被烧了一块。哎呦，得亏是天晚了，刚才我去拜见老太太和太太，我就故意的打掩护，他们呢也没看清楚，可是我心里头清楚啊，你们瞧瞧，都烧成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呢？明天就是正日子啊，我还得穿呢。说着话把这孔雀裘就脱下来了，麝月这么一瞧啊，却原来在后襟这地方烧了一个窟窿，这窟窿不算太大，也就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是这孔雀裘是名贵的衣服，可以说世上无双，怎么能说随随便便就烧个洞呢？麝月瞧了瞧，我看出来了，这准是谁手炉里头的火星子崩到上头，不过呢这没什么大碍。二爷呀，咱们就把它拿出去，找一个心灵手巧的织补师傅给他织补上不就得了吗？说着话，这麝月取来包袱皮儿，把这孔雀裘叠吧叠吧就给包好了，交给了一个婆子让他送出去，而且嘱咐几句，赶明天一早啊必须得补好了，千万别让老太太太太给知道了。这婆子诺诺连声可就出去了。过了好半天，又原封不动地把孔雀裘给拿回来了。哎呦，宝二爷还有各位姑娘，就这个活啊没有人接得了，他们外头有明白人说这件衣服是俄罗斯的啊，咱们这儿找不着俄罗斯裁缝啊，他们呢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麝月一听可就为了难了，哎呦呦，那可怎么办呢？只能是明天不穿它了。宝玉一听当当直跺脚，不行，明天我舅舅过生日，我必须得穿这件衣服，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我还得来回转悠，后边烧一窟窿，谁看不着吧？哎，这脸呐，都丢到俄罗斯国去了。宝玉他是连声叹气，晴雯在炕上躺着呢，听了老半天了，现在实在是忍不住，腾楞一下子翻身可就起来了。你拿过来，拿过来，让我瞧瞧。没有福气穿呢也就算了，怎么出门就弄坏了？这会儿看把你急得成什么样子了。说着话一伸手把这孔雀裘就接过来了，在灯下仔细地瞧了瞧，我看明白了，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咱们呢也拿孔雀金线打界线，给它密点打，没准啊就能对付过去。麝月就说了，咱们这孔雀线倒是现成的，可是除了你也没有人会打界线了。晴雯他一咬牙，那这个事儿啊讲不了说不起了，别看我身上有病，可是今天就得我挣命了。晴雯说完了，顾不得身上不舒服，可就彻底的下了地了。宝玉可急坏了，哎呀，不行啊，你才好那么一丁点儿，哪儿能干活啊？哎，不用你呀这么胆小，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再看这

晴雯把头发挽了一挽，把衣裳又披了一披，晃晃身形往前一迈步，呀，就感觉满眼是金星乱蹦啊，真是支撑不住。可是要不弄的话，他又怕宝玉着急，只得咬紧了牙关，就这么挺着。又叫麝月帮着认真捻线，晴雯他呢，先拿了一根线，跟那个褂子比了一比，嘿呀，好啊！这虽然说不完全一样，可真要是给补上，一般人他也看不出来，还能凑合。宝玉就说了，哎，这就挺好挺好的了，哎，就是他吧。人家外边的师傅说的准确，没地方找俄罗斯的裁缝去。这晴雯先把这孔雀球的里子啊，呲啦一声给拆开了，用茶杯大小的一个竹弓子在背面啊给绷牢了，再拿起了金刀，就在破口的四边啊唰唰唰就这么刮，刮得松松散散的。然后呢，用针认了两条线，分出来经纬，按照界线的方法，先借出来花纹的衬底儿，再按照褂子上的花纹来回的织补。这种打界线呢，是古代一种特殊的织补工艺。要说晴雯这手艺是真好啊，她补两针看一看，再补两针又仔细的端详端详，三针五针过去之后，晴雯就感觉头晕眼黑，是气喘身虚。哎呀，看起来是病体不饶人呐。这袭文没有辙，趴在床上喘着粗气歇了一会儿。宝玉在旁边呢，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一会儿让他喝口热水吧，一会儿啊又劝他歇一歇，一会儿呢又给他披上一件斗篷，一会儿又拿了枕头给这晴雯呛到后腰上头。可把晴雯给急坏了，直央告他呀，我的小祖宗，你睡你的去吧，再陪我熬上半夜呀，明儿眼睛抠漏了，我看你怎么办，怎么去拜见你的舅舅。哎呀，宝玉是真着急呀。好好好，那晴雯姐姐你就多多受累吧，啊，我就胡乱的睡一下了。说是胡乱睡下，他胡乱就是睡不着啊，眯着眼睛偷偷的看着晴雯，哎呀，蓬头垢面，在那玩命呢补这孔雀球。过了一会儿，自鸣钟响了四下，当当当当，宝玉知道四更天了，再一看晴雯，这才算补完了，又用小牙刷啊，慢慢的把绒线都给提出来。麝月看了看，哎呦，太好了，不仔细看呢，还真就看不出毛病来。宝玉一听，也赶紧过来了，拿过来仔细瞧了瞧，好，好，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是再看晴雯，已经咳嗽了好几阵了，好容易全都规整完了，这才说了一声，哎，补是补了，怎么也是不如原来的，可是我也没辙了。说完了，哎呦一声，身不由主，哭通通，可就倒下去了，实在是力尽神疲。宝玉一看，急忙忙呼唤小丫头来替他捶背，捶了好一会儿啊，这才住手。这就是《红楼梦》当中的著名桥段，咏晴雯病补孔雀球。各位，这晴雯在这套书里头号称叫小黛玉，她和贾宝玉是真有爱情的，而且这个晴雯和袭人是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她们呢同是丫头，都是从服侍贾母转而服侍宝玉的，地位相当，但是性格、生活历程、命运结局却是大不相同。晴雯她是野马，袭人那是家畜，这晴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那么袭人呢，善于把自己隐藏起来，窥测方向以求得逞。晴雯虽然和袭人同等，平时啊

0: 什么事情他也不想干，乐得自在。但是袭人不在的时候，他就能够不顾死活地为宝玉卖命，这是真心，这是真情啊。而袭人呢，把宝玉身边的大小活是大包大揽，不露声色当中就出尽了风头，这是谋略，这是套路。真心真情，谋略套路，自然是有区别的。咱们单说晴雯补罢了孔雀球，又是一顿饭的功夫，天色已经大亮了。宝玉哪儿都没去呀，先请大夫给晴雯把脉，书说简短，王太医又来了，诊了诊脉，喂呀，昨天已经好多了，今天这个脉象怎么反倒虚弱起来了呢？莫非说吃多了，要不然就是劳神了，累着了。外感倒是渐轻，可这汗后失于调养，非同小可呀。各位，却原来按照中医理论，这个病初起，邪在表面，出现浮脉，这是正常的。病了一段之后呢，正气损伤，气血呀，运行不畅，应该出现沉脉，这也是正常的。可是如今呢，就不正常了，相反的出现了浮脉，说明阳气已经不能够潜藏，所以说这个病情是大大的加重了，非同小可。宝玉他着急呀，赶紧问王太医，晴雯这病还能不能治好了？再看太医，他是连连的摇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晴雯了是个好员工，带病坚持工作，可是啊，身体吃了大亏了。幸亏是王太医妙手回春，倒在外头开了药方子，不多一时把方子又拿进来。宝玉接过来一看呢，已经把那些疏散驱邪的几味药全都捡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这么几味益神养血之药。宝玉一面命人去煎药去，一面是感叹连声啊，哎，这可怎么说呀，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之罪过也。晴雯在枕头上头也哀了一声，我的小祖宗，你就干你的去吧，哪儿我就得了痨病了，你在这儿唉声叹气的，让人越听越闹心，你呀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这时候丫鬟进来报信，二爷呀，太太有话叫您呐，快去祝寿去呢。宝玉也是无可奈何呀，只好叮嘱了晴雯几句，然后就出离了大观园，去给他的舅父王子腾拜寿去了。可是宝玉心里头一直惦记着晴雯，给他舅舅拜寿呢也是心不在焉。舅舅您好啊，您是福如东海常喝水。王子腾一听，我也不渴，我喝什么水呀，我再祝您呢寿比南山多放松。嗨嗨，王子腾一琢磨，我也没有参加什么剧烈运动，我放松什么劲儿啊。贾宝玉就是心不在焉，说出这话来驴唇不对马嘴，支应了一会儿，带领着随从啊辞别舅父可就回来了。这宝玉还得例行公事啊，倒在上房屋见过了母亲王夫人，然后呢又去拜见贾母，这才急忙忙回转怡红院看望晴雯。要说晴雯这场病

子就曾经说过，君子食无求饱吗？就是到了今天也是一样，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需要减肥，可是这个减肥法、那个减肥法，我看呢，哪一种也不如食到嘴边留半碗，这种减肥法最为有效。再比如说，哎，拉稀跑肚了，您怎么办呢？就是早饭您不吃，哎，午饭您也不吃，饿这么两顿基本上就能够好的差不多。那么净饿这一条到底是什么科学道理呢？简单来说吧，就是给肠胃放放假，让肠胃休闲休闲，等养好了之后再继续工作。当然了，净饿您饿一天可以，饿两天也凑合，哎，绝不能说接三连四连五挂六饿起来就没完了，那样的话不但病治不好，这人还得饿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阴七阳八，说是不吃饭呢，这个女人七天就饿死了，男人身体稍微的强壮一点，八天也就差不多了。阴七阳八，这是指普通人，有特殊的另当别论。哎，您比如说我们家邻居那王胖子，光脑袋就40多斤，一走路顺着裤腿直流油，您听他说句话一阵一阵都腻得慌。哎，像那样的饿上半个月问题都不大，他脂肪存量高啊。所以说净饿养生，节食治病，虽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可是也得适可而止，讲究一个度。咱们单说晴雯，就是依从贾府的这个秘方，刚一病倒就净饿了两三天，之后啊又谨慎的吃药调治，虽说这一回劳碌了一些，又加倍的小心注意，养息了几日，这病啊还就渐渐的就好起来了。近日来因为园中姐妹都各自在各自的房中吃饭了，哎，大观园里头伙食改革了嘛，有自己的食堂了，真就方便了不少。宝玉呢，饭菜来了之后自己舍不得吃，先是变着法的给晴雯呢捡顺口的来吃来补养，他要把主子伺候奴才的这个传统作风是坚持到底，这是自不必说。又过了那么几天，袭人呢料理完了母亲的丧事，回到了怡红院，麝月就把晴雯怎么撵坠而走的事儿一一的告诉了袭人。袭人就问宝玉知道不知道，麝月说了我们呢已经回过了宝二爷了。袭人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头老大的不高兴，就琢磨我这儿的丫头应该等我来处置啊，你们怎么随随便便的就做了主了呢？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不知道大小牌了。这晴雯心里头别扭，表面上还没带出来，这个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这些日子时令气候不太正常，是忽冷忽热。李纨、李公才还感冒了，那么大美人啊，咔一下打喷嚏，这鼻涕泡都能飞到窗户外头去。邢夫人这眼睑还发炎了，还闹起了红眼病，两只大眼珠子是通红通红的，谁一瞧见他呀，准能想起一首儿歌来，就是那个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通红的眼睛像妖怪，哎，就是这首山寨版的儿歌。迎春、邢岫烟都过去是早晚伺候，李婶儿还有李文、李琦姐妹又让李婶的兄弟给接走了。宝玉呢因为晴雯呢还没彻底的痊愈，袭人又思念老母时时的流泪，弄得宝玉心情是极为不爽啊。所以说一连了好几个诗社的社日都没有人提起作诗的勾当，这就算稀里糊涂的就空过去了。一晃啊已经是腊月了，王夫人和凤姐儿开始操办过大年的事儿。各位，咱们说这个评书《红楼梦》已经说了100多集了，咱们呢还没有正经的说过贾府过大年呢。
可了不得呀，这是一年当

当中最热闹的大典，就这一系列的大场面，有丰富的民俗知识，您要是不听啊，得后悔一辈子。大户人家过年嘛，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首先说得祭祖，这荣宁两府，从老辈上讲，宁国公居长那是大哥，荣国公居次那是小弟，所以说贾府的宗祠设在了宁府，到了年根底下必须在宁府祭祖，所以说贾珍那边啊就忙活上了，家人打扫宗祠，收拾供器，又打扫上房，哎，预备悬挂先人的影像，荣府上上下下也做各种的准备。这一天呢，宁府的尤氏还有儿媳妇许氏正准备给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这时候有一个丫头捧进了一个大大的茶盘子，里边放着压碎的磕子。您看咱们普通老百姓一到过年的时候要给孩子们压岁钱，那么大户人家就更得给了，给个仨瓜俩枣的那不带劲，怎么办呢？就得给这种啊压碎的磕子，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元宝。就这些小元宝那全都是特制的，形状非常的漂亮，有梅花形的，海棠形的，还有比定如意的，也有八宝连春的，这都是准备过年发放的赏钱。过了一会儿，贾珍进来吃饭来，他儿子贾蓉的媳妇许氏滋溜一声就回避了，就躲到里头去了。这都是规矩呀。贾珍就问尤氏，咱们春季的恩赏领下来没有啊？那位说了，这春季的恩赏是什么东东呢？这就是到了年节的时候，皇上啊赏给子承父爵的官员们供奉祖先所用的银两。尤氏就说了，今天一大早啊，我就打发蓉儿去领去了。贾珍点了点头，像咱们这样的大户人家，虽然说不等这几两银子使用，可多少那也是皇上的天恩呢。早领了来，给那边老太太看一看，治了祖宗的供，这是上领皇上的恩，下托祖宗的福。咱们就是用10000两银子供奉老祖宗，也不如这个银子体面呢，又是沾恩赐福的。那些世袭的穷官家里头啊，若不仗着皇上赏的这几两银子，嘿嘿，他们呢拿什么上供过年呢？他们的老祖宗都得穷着饿着过这个春节。皇上啊想的周到，真是皇恩浩大呀。正说话之间，贾蓉可就回来了，手里头捧着一个小黄布的口袋。贾珍就问他，蓉儿啊，你怎么去了溜溜的一天呢？哎，父亲呐，今天不在礼部官领，规矩改了，改分在光禄寺库上，我呢又一溜小跑到在了光禄寺，才算把银子给领回来。光禄寺的官儿都问父亲您好，说多日不见了都挺想您的，我就陪着他们呢又说了半天的话。这贾珍手捻虚髯，他们哪里是想我呀，这是又到年根底下了，想我给他们送的礼了，想我给他们送的银子了。各位，这就是那年头封建官场腐败的陋习，仿佛逢年过节的这个理所当然的下属就得给上司送礼，这是陈规，是陋习，距离文明社会有很远的距离。咱们还说这贾珍呢，一面说着话，一面瞧贾蓉领回来那个黄布口袋，一看上边印着四个大字呢，是皇恩永赐。那一边还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写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元，恩赐永远，春季赏共两份，净折银若干两，年月日，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器，值年四成某某人。下面呢是一个朱笔花押。贾珍看罢了，又吃过了饭，漱了口，然后换了靴帽，

让贾蓉捧着黄布包银子在屁股后边跟着，就来在西府，哎，也就是荣国府这边，回过了贾母、贾政和王夫人，又到那边啊，回过了贾赦和邢夫人，这才回到自己家里头，把银子取出来，又把那黄布口袋放在宗祠的大炉里头，点火，呼，就给烧了。为什么烧这玩意儿呢？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这是那年头的规矩，把这黄布口袋一烧，仿佛就禀明列祖列宗了。回过头来，贾珍又告诉贾蓉，去你连二婶子那里问一问，正月里头吃年酒的日子你定了没有啊？若是你定了，叫书房里头开一个明细的单子来，省得那边请了，咱们再给请重喽。去年不就请重了吗？到时候不说咱们没留神，倒像两宅里头送人家空人情似的。这贾蓉答应完了，一溜小跑就出去了。一会儿呢，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就回来了。这贾珍看完了，把这单子交给了赖生去看，叫他请人呢，别重了这上头的日子。然后这贾珍就坐在厅上，看着众小厮抬围屏擦抹积案。这时候家人进来，拿着禀贴还有一份账单子来禀报。老爷呀，黑山村的乌庄头送年货来了。贾蓉上前接过了禀贴和账目，打开了账目捧着让贾珍看。却原来所谓的庄头，就是那年间替这个大地主大贵族经营田庄的代理人，专管看着佃户生产、催收地租、摊派劳役等事。贾府的农庄在黑山村，这个庄头名字叫做乌进孝，叫白了就是不尽孝，这么一个忤逆子。就这个乌进孝，每年腊月里头来一趟，给宁府啊交租子、送贡品，今年比往年来的晚了几天，所以贾珍一听禀报就有点不高兴了。这个老砍头的怎么今儿才来呀？贾珍说着倒背着双手向贾蓉手上扫了一眼，看那个红色的饼贴，贴子上头写着呢，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贾珍一看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乡下人，乡巴佬写的这叫什么词儿啊？怪有意思的。贾蓉也陪笑，父亲呐，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了。这贾珍又把账目单子仔细的看了一遍，就见上头写的呀是丰富多彩。写着呢，大鹿獐子暹罗猪，野羊山羊去毛羊，奉天产的鲟黄鱼，兔子狍子大野鸡，有熊掌，有鹿筋，螃蟹对虾和海参，还有牛舌和鹿舌，香米白面和干果，活蹦乱跳鸡鸭鹅，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是应有尽有，车拉驴驼，共折合白银2500两。您听听，这东西还真不少啊。就这个版本还是咱们说评书故意给改编了一下，好像是花折的数来宝六口折。如果您看《红楼梦》的原文，那啰里吧嗦的写了老大一堆呢。我说这书啊，不能照本宣科的给您念，如果说啰里吧嗦、乌了吧秃，念来念去念不到一半，您各位呀就都得睡着了，那我可就缺了大德了。咱们还说贾珍看罢了李丹，说了一声传进来，是有人带着庄头乌进孝可就进来了。这乌庄头一身老农的打扮，50岁上下，他呢还不敢直接进来，先在院子里头跪下磕头请安，先给爷拜年了。贾珍吩咐手下人把他拉起来，让他进厅中讲话。贾珍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你倒还挺硬朗啊，
哎呦，托您的福，我还能走。

0: 跑得动呢。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跑一跑了。哎呦，不瞒爷说呀，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得慌。他们呢，感情都愿意到天子脚下见世面，可是到底还是年轻，我怕路上有点什么闪失，所以呢，还是自己个儿来了。你走了几天呢？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是四五尺深的雪，前儿啊忽然又一化，这路上全是泥塘啊，真是难走的很呐、啊。一共走了一个月零两天，哎呀，我说的呢，怎么今儿才来呢？我刚才看那单子上头，今年你这个老东西又跟我耍花活，对起擂台了，对不对呀？比去年少了不少的东西。哎呦喂，我回爷的话，今年呢年成实在是不好，从三月就下雨，里里拉拉接连下到了八月，就没连着晴过五天。这九月里又是一场冰雹啊，劈叉啪叉，那大个的比那碗口都大，方圆1300里连人带房带牲口，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变成了这个德行。贾珍皱了皱眉头，我算计着不管怎么样的不济，你也应该给我送来5000两银子呀。可是你就送来这么点儿，这够什么用的？你们是8、9个庄子，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你再跟我耍心眼儿啊，可真是让我们别过年喽。哎呦爷呀，您的地方还算是不错呢，我兄弟管的是西府那头的庄子，离我那儿100多里地，那灾就更大喽。就这吴进孝嘚嘚嘚就禀报说，这一大套到底是真是假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8: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他可听出来了，这庙门外头站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差伯，一个是富安，第三个人呢又说了话了。差伯呀，你放了一把火把大军草料场给烧了，可是你能确定吗林冲在不在里头呢？哎呦，您就放心吧，这么大地雪，他不在里头他跑哪儿去呀？啊，早就把骨头给烧成灰了。哈哈哈哈，如此甚好啊，我和富安就可以回东京城去请功受赏了。林冲听得更清楚了，这个声音正是陆虞侯陆谦。果不其然呢，他们赶尽杀绝到沧州这儿要我的命来了。林冲心说，幸亏呀，幸亏老天爷有眼，今天下了一场大雪，把我的草房子给压塌了，让我躲在这山神庙里头，要不然焉有我的命在呀。这时候呢，听外头富安说上话了。要说那林冲啊，就是死心眼儿，就是大傻帽，你有个漂亮媳妇儿，那是资源呢，你就把她让给高衙内，该有多好啊！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又倒是，人人都想当王八，当了王八有钱花。说实话，我就想把我媳妇儿啊给高衙内，可是我媳妇儿长得不行啊。满脸都是麻子，大麻子、小麻子、半的麻子、三环套月的麻子，还有麻子籽儿。您看那切开的火龙果什么样了吗？我媳妇儿那张脸呢，就什么样。 不过那样的脸也有好处，哎，贴脸它不打滑，哎，摩擦系数高。可是呢，不符合高衙内的口味儿啊！啊，我想当王八，我都没争取到名额。嗯，林冲呢，天生有当王八的资质，哎，他就是不当。你说这不是犯傻吗？这不是啊！林冲在里边听着呀，这怒火腾腾腾冒起了三千丈。一琢磨，我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虽然说没被他们烧死，但是大军草料场失了火了，我也是死罪呀。天下虽大，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处。罢罢罢，就来一场快意恩仇吧。想到这儿，林冲轻轻地伸出了左手，他一扶这半截子石碑，用左脚一勾这石碑的底座，再一使劲，这块石碑呀，悄无声息地挪到了一边，然后猛抬脚，哗，就把这庙门给踹开了。林冲两只眼睛一瞪，由得里头喷出来复仇的怒火呀，双手一颤一抖，这花枪扑棱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一个枪尖变成60多个枪尖了，哎，这叫金鸡乱点头呀！呆，你们三个恶贼还往哪里走？这仨小子正在这聊天呢，冷不丁身背后来这么一嗓子，那受得了吗？回头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坏了菜了，怎么是林冲跑这儿来了？最紧张的就是那差拨，哎，扭头想跑，可是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怎么抬也抬不动了。哎呀，这腿还是我的吗？他动作慢呢，林冲动作可快，就把这花枪一顺，枪尖子由得他肋条这地方就给续进去了。啊，在这儿吧，噗啊，不好受。你这不废话吗？那能好受得了吗？林冲啊，阴阳一合把，去你的。

把这差拨就给甩飞了。另外还有俩人呢，哎，陆谦和富安，这俩人跟差拨可不一样。这差拨充其量是沧州牢城营里头的一个小吏，井底之蛙。可是陆虞侯和富安不一样，那是东京汴梁城大邦之地来的。他们一看林冲，马上就悟到一条真理，哎，金命水命是快逃命啊，俩鸭子加一鸭子就得仨鸭子，一转身呢，玩命的就跑，但有一节在雪地里头跑不太快呀。林冲在后边端着枪，陆谦、富安，你们两条狗，把命给我留下，挺花枪就追。陆谦和富安一边跑啊，这俩人各有各的想法。富安就琢磨，我是千招万招是一招不会呀，我充其量是个流氓痞子小阿飞，哎，地痞无赖，你要说害个人儿啊，哎，冒点坏水啊，做个小局儿啊，哎，我还行，可要是打仗我白给呀我呀。可这陆虞侯陆谦不一样，怎么说他也是练家子，哎，你还带着刀呢，你得拼命啊，我就得跟着你跑，你肯定能保护我。陆谦在前头跑着呢，扭头一看这富安老跟着自己，心想，这个废物，你为什么老跟着我呢？咱们俩应该分开喽跑啊，那么林冲就有可能追你去，哎，一追你去呢，哎，我就逃命了。可富安不那么想，哎，他就追着这陆虞侯。可跑着跑着，这富安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后边林冲啊和自己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而自己和陆虞侯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因为陆虞侯毕竟练过两天，哎，体力也比他强。富安这后悔呀，哎呦，平时我怎么就不练练跑步呢，练练跳远啊，练练体能啊，都管用啊，可是现在再练也来不及了。他张开大嘴呀，就喊，哎，陆虞侯，你等等我，哎，等等我。陆谦心说，你就是狗放屁，哎，我等你干什么呀，我等你和你一块儿死啊。事到如今，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了。陆谦呢还是往前跑，这功夫林冲就追上富安了。小子，看枪吧。哎呀，我不看枪，不看枪。不看枪也没关系，林冲啊在后边扎他，有打后背心这枪尖子进去了，有打前胸这枪尖子出来了。啊，哎，这小子低头一看，大枪尖子长出来两尺多长，顺着大窟窿噗噗的往外冒血呀。 哎，都扎成这倒霉德行了，这还能活吗？干脆呀，我委屈委屈，凑合凑合，我死了吧。啊，您说他是衣冠禽兽不？哎，死的时候都没发出来一丁丁点人动静。林冲抽出枪来，继续撒腿追这陆虞侯。陆谦回头一看，可坏了菜了，仨人已经死了俩了，就剩下我光杆老哥一个了。再往前头一看，白茫茫一片大雪呀，这么远的路离沧州城还远着呢，看起来跑是不行了，困兽犹斗，现在就得拼命。他一转身，推燕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把钢刀就抽出来了。林冲，你不要欺人太甚。哼，陆谦呢，事到今天就是快意恩仇了，甭说废话，单刀对花枪，你就施展平生所学吧。哎，好吧。陆谦也知道说旁的全都没用啊，这才舞动单刀是大战林冲。可是他那两下子怎么能行呢？林冲这大枪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下子就把他给扎懵了。猛然间一枪啊，扎在他手背上头了，疼的手一抖，这口刀也落到地上了。啊，我，那意思我赤手空拳了，不更白给了吗？林冲瞧瞧他，用枪尖这么一挑，把这口刀又挑给了陆虞侯。陆谦，你不是不服吗？
提刀再战。

0: 呵，陆谦心说，这是让着我呀，既然又有刀了，我就再拼一回命吧。可后来他才知道，再拼几回命都是白给，能耐不行就是不行啊。跟林冲一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林冲这条枪扎他手背，扎他胳膊肘子，扎他大腿根儿，咱就这么说吧，啊，噗噗噗，给扎了60多个窟窿，每一个窟窿啊还都不深，那血流的还不多，可那也受不了，这陆虞侯啊成了大筛子了。陆虞侯一琢磨，武的不行，我动文的吧，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说服这林冲吧。想到这儿，把刀一扔，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啊，林教头，你饶命，饶命吧。陆谦，你落井下石，想置我于死地，恩将仇报，你五脏六腑当中已经没有半点良心了，我饶你干什么呢？哎呀，林兄啊，我可不是没有良心呐，是太尉高俅他让我来的，我不来不行啊。林冲看着他，嗯，突然想起点事儿来。陆谦，我且问你，我家娘子她在东京如何呢？
1: 哎呦，林教头，要怎么说高衙内和高俅他们不是人呢？你到沧州之后啊，那高衙内就天天惦记着我嫂子，哎，到那是百般的调戏呀。有一天张老教头不在家，高衙内又冲进去了，想要霸王硬上弓，强行非礼。我家嫂子真娘真是贞洁烈女呀，拿起剪刀来啊，噗，她自杀了，为你守节呀。
0: 啊，我家娘子她死了吗？
1: 哎呀，死了，都是高俅他们害的，可是跟我没关系呀。林兄，你当个屁，把我就给放了吧。
0: 听到这句话，林冲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陆谦，你还让我把你当个屁，说实话吧，你连屁都不如，想放我都放不了啊。啊，看枪吧，啪，就这一枪啊，刺透了哽嗓咽喉。陆虞侯是手刨脚蹬，林冲还不解气呢，把花枪抽出来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扎了多少枪啊，哎，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写水浒的施耐庵，说水浒的李庆峰，就包括扎人的林冲都不清楚，基本上把陆虞侯都给扎碎了都。这林冲啊，又把解腕尖刀拿出来，上前扑一下，人头割掉，拎着这脑袋往回走，半路上又看见富安的尸体了，上去把脑袋也割下来了，也拎着，到在山神庙这庙门这儿，发现刚才那差拨呀还没死就成呢，虽然说扎了一枪，肠子都流出来了，可是这小子手刨脚蹬，在雪地上头还爬呢，爬出来好几百米，拖着肠子在雪地上头留下了一道血印儿。林冲心说，这个贪财的狗，你还想活呀？大踏步倒在了差拨近前，差拨一瞧，只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
1: 哎呦，林教头，你饶命啊！我知道你到牢城营来的时候，我不该管你要钱，这钱我还带着，还没花呢，我还给你。
0: 都快死了才想起来不应该贪财了，其实不贪财他就不能来，不来就不能死。可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不死，不死的惨一点，谁能证明这贪财人最终的结果呢？林冲听到这儿啊，往前一进步啊，噗噗两枪，结果了他的性命，哎，把这脑袋也割下来了，就把这三颗人头发髻系到一起，拎着进了山神庙了，咣当一声就往供桌上头一放。山神老爷，你有灵有圣，保护我林冲逃出这是非之地，告辞了。林冲一转

0: 转身呢，出了山神庙了，往寺外一看，寺也是一片茫茫啊。大军草料场大火烧得正旺呢。林冲心说，我上哪儿去呀？东京汴梁开封府已经没有我的家了，我回牢城营，嗨嗨，官府一定捉拿于我，得万剐千刀啊。哎，天地虽大，竟没有我一人容身之地呀。林冲提着花枪，挑着酒葫芦，戴着破毡帽，披着大斗篷，迈步往前走啊。奔什么地方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踏着大雪咯吱咯吱的急行赶路。走啊走啊走啊，这是正宗的林冲夜奔呢。约莫快到四更天了，离草料场呢已经很远了，林冲就感觉非常的疲惫。一是刚才呀连杀三个人，再者听到真娘死的消息，对他来说是严重的精神打击。林冲就感觉四肢发酸，哎，什么地方歇息歇息呀，这么冷的天再走下去非得冻死不成。现在林冲的衣服都被雪给打湿了，而且都湿透了。再往前走，抬头一看，哎呦，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见眼前呢有一片树林子，树林子里边呢有三间草房，草房的窗户上头透出来昏黄的灯光。林冲一琢磨，有灯光肯定就有人呢，我到那儿瞧瞧吧。迈步奔草房子可就来了，到门外隔着门缝往里一看，屋子里头啊果然是有人，有一个老头子，好像是老庄家人，哎，领着四五个小伙子，守着一大火盆，正在那儿喝酒呢，一边喝一边聊，是谈笑风生，嘻嘻哈哈。林冲一推门，这门没插，吱扭一声可就开了。屋子里头这几个人呢，同时把视线就投向了林冲。这些人都有点吃惊，老头子就问了，
1: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0: 林冲一转身把门给关上了，顿时感觉屋子里头暖气扑人。哎呀，几位，我是赶路的，这雪太大了，衣服都打湿了，想在您这儿烤烤火能行吗？老头子站起来了，
1: 哦，你要烤火呀，哎，行行行行，哎，赶紧到这儿来。
0: 林冲往前一凑合，坐到火盆旁边了。那几个小伙子呢两旁边一闪，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林冲。林冲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烤火呀。老头子使个眼色，有一小伙啊把酒坛子抱过来了，哗啦啦就给林冲倒了一大碗酒。
1: 哎，我说你别光烤火呀，啊，喝点吧，暖暖身子。
0: 哎呀，多谢老丈。林冲是又渴又饿呀，端起酒碗来，吨吨吨吨，是一饮而尽。那小伙子又给满上了，林冲又喝了一碗。书说简短，三下五除二，把这一坛子酒都让他给喝了，就感觉浑身燥热，再一看胸前这衣服也都烤干了。哎呀，谢天谢地，几位，我就不叨扰了，得急急的赶路啊。
1: 哎，我说等天亮你再走不行吗？
0: 不不不，我有急事儿，告辞告辞。林冲站起身形，提着花枪走出了三间草房，继续踏上大雪弥漫的道路往前走啊。朔风阵阵，大雪飘飘，林冲就感觉这酒劲儿涌上来了，被风这么一吹，哎呀呵，有点头重脚轻，步履艰难。走出来呀没有半里路，就感觉脚底下绊了一块大石头，一打滑，扑通一声倒在雪地当中，天旋地转，再想起可就起不来了。困意来袭，这林冲他睡着了。林教头一觉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瞧，已经不是在雪地里头了，在一间房子里头，身上呢，哎呀呀呀，被绳子给捆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再一看周围呀，站着好几个人，正是那老头子，还有几个年轻人，另外呢，还多了十几个庄丁，这帮人呢，都看着他呢。啊，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捆起来呢？
2: 嚯！

0: 年轻人，跟你说句实话吧，昨天晚上你到我们屋里头烤火，你可就忘了，脸上身上都是血呀，枪尖子上头也是血，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杀人犯，我们就追着你，趁你酒醉呢，把你就逮回来了。今天你呀就得说实话，要不然就休想逃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豹子头林冲让人家给逮着了，林冲啊把头一低，他是一言不发。老头还不乐意呢，哎，我说年轻人呐，敢做敢当嘛，你就说说能怎么的呀。嗯，敢问老人家，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呢？哎，我们这儿啊叫做东庄。林冲心说，东庄是哪儿啊？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外头几个庄丁说话，哎，闪开闪开，哎，大官人来了。随着这声音呢，有的外头走进一个人来，你们都在干什么呀？
4: 哎呦，大官人呐，您来了，哈，我们抓住一个杀人犯呐。
3: 这大官人闻听啊，走到近前看看林冲，哎呀呀，这不是林教头吗？这时候林冲也抬起头来了，观看这大官人，一看，邦当，这心呢放到肚子里头了，却原来进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柴进二话没说，吩咐人给林冲就松了绑了。林冲都蒙灯转向了，柴大官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没听他们跟你说吗？这是东庄，东庄也是我的家。你上回去的那是西庄，另外还有南庄，还有北庄。林冲一听，呵，柴大官人真是有钱呐，多少套房子呀，这是房哥呀，这是。柴进一问，怎么回事啊？林教头没有必要隐瞒了，就把自己的经过汤汤汤就讲说了一遍。柴大官人

0: 点了点头，
1: 你杀得好，好啊！他们作恶多端，为所欲为。林教头杀恶人，即是善念。
0: 林冲苦笑一声：“大官人呐、啊，你说善念不行啊！现在我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我无处逃走了。
1: 哎，既然倒在我们家中，你还有必要走吗？住下吧，这就是你温馨的港湾哦。”
0: 由打这儿开始，林冲就住在柴进他们家了。柴进给林冲啊，把这身血衣给换了，让他到书房里头安歇。另外呢，柴进派人出去四处打探，看看外头什么情况啊。一打听可坏了，火烧草料场之后啊，事情闹大了，山神庙里头死了三个人，整个沧州城都惊动了，到处画影图形捉拿林冲，悬赏是3000贯呢。就这些消息，柴进不让告诉林冲，但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林教头还是知道了。一琢磨，不行，我得走，得走啊！现在我是丧门星，万一说官府一搜查，在柴大官人庄上把我给逮出去，那不连累好人了吗？因此上林冲提出来了，说什么都得走。柴进挺为难呢。哎，你非得走也行，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到哪里安身呢？一问这句话，林教头懵了。哎呀，事到如今，遇山山下死，遇水水中亡，我就信马由缰吧。柴进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给你推荐一个好去处吧。离我这儿啊，不算是太远。在山东济州有一个水乡叫做梁山坡，这梁山坡周围呀、是800里方圆，全都是水呀。在里头呢有一座碗子城，还有一个鸟儿洼。在这梁山坡里头有3位英雄好汉，为首的江湖混号白衣秀士，他叫王伦，还有一个云里金刚宋万，还有一个摸着天杜迁。他们三人在鸟儿洼碗子城拥有500-600喽啰兵啊，在那地方是打家劫舍，倒是过得也不错，周围的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我想林教头，你既然已经到在这个地步了，就不如到梁山坡去入伙去，你看如何呢？林冲一听，机灵灵打一寒战，怎么？柴大官人，你让我去做强盗吗？林教头啊，您是80万禁军枪棒教士，大概不愿意当强盗。可是不当强盗怎么办呢？这是逼的，逼上梁山呢。再者说了，白衣秀士王伦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强盗，他们都讲义气，都有气节。正所谓是道义有道，所以说你到那儿啊，不会吃什么大亏。我写一封推荐的书信，林教头上梁山吧。林冲也没旁的辙了，当强盗是不好，可是被官府通缉，把命给混丢了，那就更不好了。我林冲有什么错？高俅他们想害我死，我还不想死呢。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他们给整死啊，给我娘子报仇啊。林冲点头就答应了。那么接下来有个难题，就是小旋风柴进怎么把林冲给带出去。因为沧州这地方啊，5步1岗，10步1哨，到处盘查。所以呢，柴进动上脑筋了，派手底下人出去打听去，这沧州4城门都是谁值班，什么时辰换班，打听清楚之后回来禀报。柴进一听啊，这西关外边有一个值班的班头，姓张，这人呢柴进他认识，过去给他花过钱。柴进呢就想好一个计划，这一天告诉手底下人收拾准备，自己要行为打猎。柴进打猎挺讲究啊，他的庄丁们呢全都是青一色的猎服，身上穿着箭袖衣，腰里头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头上戴着扎金，背弓搭箭，衣冠统一，一个样式。
1: 柴进特别吩咐给林冲啊也穿这么一身衣服，让他在人群里头这么一眯，哎，看不出

啊，腾，他跳下来了。张班头啊，久违了，今天您在这儿执勤呢？是我在这儿。今天您又打猎去？是啊，待着闷得慌。你们不是要查找吗？查一查罪犯林冲，那就赶紧查吧，别耽误了公事啊。哎呦，我的柴大官人，您说的是哪里话来呀？您的队伍里头怎么会有林冲呢？我们这是例行公事啊，柴大官人，您是免检。哎，张班头啊，既然是例行公事，就一定要查。你挨个看一看，看看哪个是林冲，你就把他绑起来，好不好啊？绑起了林冲之后啊，我这猎也就甭打了，我就手跟着您去。哎，我就是窝藏犯了，我就是。张班头一听，哎呀呵，弦外有音呐，话里带刺儿啊。本来他呀还有心思检查检查，可一听这些话直晃脑袋。哎，柴大官人，您不要开玩笑，哎，赶紧请，哎，请请请请请。柴进一看，呵，闯关成功了，这才飞身上马，带着人呢，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啊，出了关了。这就叫打开玉龙飞彩凤，是顿断金锁走蛟龙。出城之后一路是缓配而行，没有催马加鞭，就怕是一玩命的跑让官兵再怀疑，那不坏了菜了吗？所以走了一段路之后拐过一个弯去，这才马上加鞭呢。这群人一口气跑出30多里，远远看见一片枣树林子，这地方啊叫做枣树冈。柴进这才勒住马，吁吁，身背后从人呢也都停住了。柴进是早有安排呀，没出城之前就派了一个家丁在枣树冈这等着呢，拿着包裹，里边是林冲换洗的衣服，另外还有钱呢。在这地方啊，让林教头换衣服。再看林冲头上戴一顶倒垂朱红缨的毡帽，挎一口腰刀，又有人递过一口坡刀来。柴进想得挺细，不能让林冲再使枪了，再挑着酒葫芦，再披着大斗篷，好家伙，就跟风雪山神庙那时候一模一样，那就坏了。那是林冲的经典形象，画影图形捉拿他也是那么画的。林冲啊，浑身上下都收拾好了，怀里头揣上柴进的举荐信，腰里头装满了银子，这林冲感激的无可无不可。柴大官人，重恩不言谢，林冲此去倘若苟延残喘，偷生人世，日后是必报大恩呢。哎呀呀，林教头，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但是英雄无时且耐时，有不改的山河，没有不改的厄运。林兄啊，说不定你此去梁山就会大有发迹呀。哎，但愿如此吧。林冲不想说的太多了，面对着大恩大德，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辞别之后，柴进往回走，咱们不提，单说林冲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就到在了济州地界。他打听着就来在了梁山坡，一看这地方，好啊，好大的气魄呀，一望无际的水呀，可以说是水乡千里，岸边上呢都是接连不断的芦苇塘。林冲瞅着一片大水，心里头就琢磨，这一片水乡，白衣秀士王伦在哪儿呢？据说梁山坡在这水当中，我怎么才能够过去呢？林冲想着就往前走，肚子又有点饿了，冷风吹着雪花又飘起来了。哎，老天爷跟我作对，自打火烧草料场一直到现在，连一个好天都没有啊，老跟我心情一样是阴沉着。猛一抬头，哎，就见一望之内有10来间茅草房，茅草房门口呢挑起一根竹竿子，竹竿子上头有9旗9幌，甭问呢，这是酒馆。林冲心里头高兴，迈步来在酒店门外，一看门口啊挂着蓝布的棉门帘子，林冲一挑，啪啦一下帘笼起来了。他迈步走进酒馆当中，
一看里头摆着几

张桌子呢，可能是由于天气太冷又下雪了，所以说没有吃饭的。林冲往这一坐，把自己的家伙靠墙那么一戳，酒家呀，上酒上菜，好嘞，什么酒啊肉啊鱼呀、啊、都上来了。林冲一看还够丰盛的啊，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还挺惬意。哎，伙计呀、啊，我要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呢？哎呀，客官呐、啊，我们这个地儿叫做梁山坡。哦哦，梁山坡，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哎呀，您看见这片水了没有啊？这片水里头有座山，叫做梁山，所以这片水呢就叫梁山坡。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地方好啊，周围方圆八百里鱼米之乡，这地方养穷人，很多人呢都是打鱼的，靠着梁山坡活命呢。那我还得问问他为什么叫做梁山呢？哎呦好，这我可说不太清楚。不过我听有人讲啊，在古代汉朝的时候，有个什么王爷，叫做这个梁王，到这地方来过，是行为打猎，由此这座山就改名叫梁山了。其实原来呀，这山也叫梁山，不过那个梁是良好的梁，是优良的梁，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座好山。后来呢，就根据梁王这个字儿改成大梁的梁，改成山梁的梁了。林冲越听越高兴啊，总算是到在目的地了。这时候有点脸了憨而热，伙计，还要问一问，这山上是不是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为首的是不是叫做白衣秀士王伦？还有摸着天、渡千、云里金刚、宋万，还有五六百喽啰兵，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伙计一听啊，都懵了。哎，不知道，哎，不知道，不知道，哎，不知道。我说客官呢、啊，您怎么打听这个呀？幸亏是遇上我，要是遇上官府的人呢，哎，您就捅娄子了。您就这伙计支支吾吾，转身忙活别的去了。林冲啊，确实喝得不少了，心里头就琢磨，我豹子头林冲多大的能耐呀，一心一意的报效国家，可是国家他不要我呀，国家就要那群王八蛋呢，就要高俅那号的。哎呀，报国无门，到现在家也保不住，保命都难。不管多困难，我都得争气呀。豹子头林冲文武双全，这时候诗兴大发。古人呢有个毛病，一喝多了就喜欢题诗。常言说得好，诗言志，词言情嘛，表白出来有好处，他不压抑，不作病。林冲吩咐一声，酒家呀，笔墨伺候。哎，好嘞，小伙计又来了，把笔墨呈上。林冲晃晃悠悠提笔在手，来在墙边，不是粉壁墙，是黄泥墙，那也能写字啊，刷刷点点，借着酒兴就挥毫落墨，写了八句话：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普忠，江湖持众望，巾帼显英雄，身世悲夫梗，功名泪转蓬，他年若得志，是威震泰山东。写完了之后，啪嗒一声把笔一扔，酒家多上好酒。小堂官答应一声，奔后头可就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由打里边啊走出一人来。林冲一瞧，这人是个大个儿，细高条，长方脸，重眉毛，大眼睛，是鼻直口方。这人出来之后，倒背着双手，倒在墙边上啊瞅了一眼，然后转身上门口外边去了。用手挠着脑袋，好像在看雪呢。哎，看完了雪之后，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对这个人的出现，林冲心里头有点警觉了，心说不好，这个人怎么有点怪异呢？刚想到这儿，这人呢，走到林冲近前了，一伸手，啊，噗，就把林冲脖领子就给揪住了。你是什么人呢？
莫非说是

0: 杀人的凶犯不成？你叫林冲吧。不，林冲摆了摆手，你不要误会，我姓张。姓张，你是胡说八道啊。男子汉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连名都不敢报，你算得哪路英雄？林冲一听，呵，我这人呢，窝囊半辈子了，好容易杀了几个人，仗仗我的豪气，怎么现在我又怕事了？我凭着我全身的武艺跟他敌对敌对吧。不错，说实话，我就是林冲，你能把我如何呢？万没有想到，报完名字之后再看这位呀，把手给松开了，抱腕拱手，哈哈哈哈，林教头久仰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林教头往后面请。林冲都懵了，心说这人什么毛病啊，大概其是精神病啊，他让我报名说实话，我说了实话呢他又乐了，还让我往里边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可得看清楚。林冲啊，艺高人胆大，是胆大艺更高，跟着这位往里边可就去了。到后边一看呢，这酒馆还有后院，后院边上有这么一个水亭，这个人就把林冲让到亭子上头坐下了。林教头啊，我就是这酒店的掌柜的，实不相瞒，我这儿啊就是梁山的耳目。您刚才不是打听总辖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吗？我呀就是王伦的手下，小人姓朱名贵，江湖上送我一个外号，叫做汉地忽律。这地方咱们得交代两句，很多人读水浒传呢，汉地忽律这四个字还不明白，实际上忽律就是鳄鱼的意思。您想啊，鳄鱼在水里头就够厉害的了，让他到了汉地上头，成为汉地的鳄鱼，那还得了吗？得吃多少人呢？所以这个外号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本事。林教头，您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关于您的英雄事迹呢，我们通过小道消息呀，也都学习过了。我代表我家总辖大寨主欢迎您到梁山来哟。呵，林冲高兴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帝福临。前文书咱们说到李亲王代善提出来让豪格当这大清国朝的国君，一言出口满座无声啊。这个时节的豪格一看机会已然到了，特别是两黄旗的拥护以及多尔衮的不语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马上就奔那权力的宝座，马上就能当上国君，离那皇上宝座就差那么一寸远的时候，这个豪格呀多嘴站起来了。
9: 各位，我还不够资格，论起方方面面呢，我呀福少得薄，非所能当啊。各位我呢还不够。这
5: 干嘛呀？谦虚谦虚吗？他这一谦虚啊，那李亲王代善的鼻子都气歪了啊。呸，你干嘛不懂吗？你谦虚个屁呀，你啊都什么时候了？

这有人马上就借高骑驴啊，呼啦朝外边闯进来八大将军，都是正白旗和镶白旗的。这些人都当初跟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这就进来。各位，各位王爷，各位亲王，我们都是跟先帝打天下的，我们出生入死啊，此番要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心中不服啊，我们死不瞑目啊。话虽说这么说，那都带着家伙呢。先帝那就是努尔哈赤的儿子，谁是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衮呢？多尔衮，这两白旗拥立多尔衮，这个场面哗就乱套了。如果说豪格要不谦虚，那直接我就坐吧，呼嚓往那一坐，别人还说不出来什么了。就因为他谦虚，就给人了个机会。人家这八大将军紧接着就说了，那既然豪格皇子他说了，他自己说，福少得薄，不能当国君，那我们就立先帝之子。你这谦虚的，这谦虚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谦虚过分呢。豪哥就懵了，喂，对，喂，对，他那意思，我谦虚两句啊，我这一谦虚，你们大伙就坚持，别的，你有福啊。你得厚，你简直厚多了，你这福大了，我们就拥立你为国君吧。胡着那得谦虚两下，大伙儿再使劲往前推一推，他再谦虚谦虚，再谦虚谦虚，再往前推推，那意思是做这国君做的位置结实，做的瓷实，做的梆梆硬，那才对的。可他确实谦虚的不是地方，结果让人家找到了这个空隙，两白旗的头领们进来了。这些头领那都跟皇家有血脉相关呢。哎呀，这个师姐的代善李亲王懵了，一看这形势不对呀，要不立这多尔衮呢，非打起来不可呀；要不立那豪格，两黄旗也不干；不立多尔衮，两白旗不干。这师姐有不少啊，这个大臣王公们呢，一看这事儿不好。江湖险恶，逮着就撤，事儿不好就溜啊。哎呀，看时候不早了啊，我们得回去了。哎，愿谁当国君谁当国君吧，我这不行。那我家里头那饭也熟了，我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家我们老娘们等着我呢，今天包饺子，气得哭噜走好几个。这场面就要凉啊。那么谁来当这国君呢？豪格当不了，多尔衮也当不了了。这个师姐表面憨厚，而内心暗藏玄机的正亲王吉尔哈朗站起来了。各位，我提议，我说一个人，大家你看能同意不？谁呢？这个人既是皇家血脉，又是皇子，他就是六岁的皇太极的九子福临。这东边不行，西边不行，咱们选个中间的，既不让你多尔衮，也不让豪格，咱们选一个与你们两个既有关系又没关系的，这权衡利弊，我选一个人，九皇子福临呢，才六岁，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哎，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呼啦超大伙全把眼睛瞪起来了，谁不吱声了？此时的豪格暗中盘算，哎，豪格呀豪格呀，他自己都骂自己，你说方才我谦虚个屁呀，你说我这个我这嘴，哎呀，离那皇帝的宝座就差那么一寸了，我吃奶盘子咸菜了，我齁这样。他心里暗中后悔，

豪哥这时候一听有人提福林，他权衡了一下，福林自己的弟弟才6岁，既然自己当不上了，那让6岁的弟弟当皇上也行啊，那自己是皇兄啊。因为现在这个形势，让多尔衮当皇帝两黄旗不干，让豪哥当皇帝两白旗不干，夹在这个中间了。所以说郑亲王济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掐两头取中间，所以豪哥就点头了，好吧，我同意。多尔衮此时权衡利弊，心里琢磨，如果自己要强行登位恐怕不行，势必引起两旗的火拼呢，非打起来不可。那其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两败俱伤，谁也得不着什么，最后杀得乱七八糟。那么让豪哥登基自己又不甘心，另外他又怕豪哥当了皇上之后自己遭到报复。那么现在郑亲王吉尔哈朗提出来让福临当皇上，那是自己的侄子，我是他叔叔，这是个小孩，年纪小不懂事，我能掌权呢，对，我也拥戴福临，这就可以达到一石三鸟之力。第一，能打击豪哥；第二，自己能摄政；第三，避免内讧。而这三点都达到了，这叫一石三鸟。想到这儿，多尔衮点点头，我赞成由福临继位。就这么样，就在两下都同意的情况下，在两下谁也不争的情况下，这个6岁的福临意外的坐上了大清国皇帝的宝座。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天助神佑啊，但也并非找不出理由的根据来。这里边正如一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角边助力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斗争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那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就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那么福临幸运的成了这条权力斗争中的对角线，意外的，谁也想不到的，皇上的位置，这个福字从天降临，大清国朝顺帝制福临诞生了。书说简短，转眼到了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带领农民军下太原，占大同，陷宣府，破居庸，掠昌平，粉黄陵，一路杀杀砍砍，在3月19日的黎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疯狂地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女之后，在眉山自尽身亡，276年的大明江山彻底的灭亡了。那么李自成攻占北京城的军报传到了大清的都城盛京，此时的多尔衮摄政王啊，急召智囊范文成决策此事怎么办。范文成分立儒士、绅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范文成呢，又亲自起草了宣谕，告诉全国的百姓，发了一个布告，也就是一广告吧。那年头没有电视，有电视就做电视广告了，电视广告也很贵的。这个布告怎么说的呢？说我。

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官吏归顺我们还是官复原职，百姓投奔我们还让你们重操旧业，我们的军队有严格的军纪，肯定不会加害你们。这个广告就发出去了，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这样，在这种形势下，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在4月初9日带领大将军印，带领8旗满洲、蒙古、汉军，共有14万大军直奔山海关而来。可他这个大兵啊，够奔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的守军将领吴三桂恰在此时给他来了求助信，求助多尔衮帮他的忙。帮什么忙？打败李自成。说为什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要求助清朝呢？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吴三桂是世纪军功家庭啊，此人能杀惯战，大旗往山海关这儿一立，就使多尔衮等人心里都有点不舒服，因为吴三桂会打仗，那比袁崇焕还会打，而且正在当年精力充沛，那是一员虎将啊，就像一个老虎趴在了山海关大门那儿，也就阻碍了清军入关的日程。这个李自成攻打北京城，占领了北京。哎呀，这领不丁的一进京师啊，这个眼珠就不够用了。李自成进皇宫，先找了几个漂亮的宫娥才女，纳入自己的老婆行列之内，给就占了。他手下这些将官就开始挑挑拣拣呐，你挑他夺的，都各有了爱妻，各有了自己的女人，这就吃喝玩乐。在北京城，这个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有一爱妾，叫陈圆圆。陈圆圆何许人也呢？陈圆圆原为苏州的一名名妓，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啊，后入京师。这个吴三桂是在一次宴席上偶然跟这陈圆圆相遇，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一见吴三桂就受不了了。就这么样，这个吴三桂就把陈圆圆收养起来了，放在了自己父亲的家中。那自己是军人，得当兵啊，得到山海关去啊。结果李自成大兵一进北京城，首先李自成就打听谁是陈圆圆，非常漂亮，我早就听说。就这么的把陈圆圆接到宫中，陈圆圆就跟李自成说，你得我一人而恐怕失其天下。李自成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为你妻美女失天下又能怎样。就这么样，李自成就把陈圆圆强行的接入宫中。可这李自成手下有个大将叫刘宗敏呐、啊，这刘宗敏就跟李自成说，大哥，咱不容易，这个陈圆圆她那个丈夫叫吴三桂，那很厉害呀、啊，那个主啊相当厉害，咱别把这个吴三桂惹急了再跟咱们干起来。说了，行了，我来吧。得，他劝了李自成，他最后把陈圆圆给霸占过去了。结果这儿一霸占过去，这个师姐山海关吴三桂还不知道呢。李自成啊也知道吴三桂这人了不得，一员虎将，就派人去招抚，就说我们现在大顺江山已经建立了，你看你能不能归顺我们，明朝已经灭亡了。他就没提你的老婆陈圆圆被我们这个已经给收编了，现在在刘宗敏家呢。他就给这个吴三桂送去好多银子，又下了诏书。那么吴三桂接到这个银子，接到这个诏书，犹豫不定。一面是农民起义军，明朝灭亡了，我能不能打过农民起义军呢？不可能。那我只有归降之路，不管怎么的，我也不能把

0: 大片的山河让给关外的满清，吴三桂呢也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到北京，啊，就把军中的事务交代清楚之后，骑了马，准备够奔北京城，那得到那儿陈述啊，见李自成啊，啊，我是吴三桂，我在那儿怎么把守，我的工作怎么样的，汇报工作去。结果走了没几步，偏巧碰上了家人，在北京逃出来的家人。就跟吴三桂说，咱们家呀已经让人家抄了，老爷子也被抓了，陈圆圆呢被李自成先接进宫中待了几天，后来又被刘宗明给霸占了。啊，这家吴三桂可火，破口大骂呀，立刻返回山海关，起兵攻打李自成。就为此事呢，明末的大诗人魏晔曾作有一首著名的《圆圆曲》，这个词怎么写的呢？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三军结缟素，怒发冲冠为红颜。就吴三桂急了，跟你李自成干，我呢为啥呀？就为了陈圆圆。所以这个吴三桂振臂一呼倒李自成，李自成此时怎么的，你反了，打，就带领大兵由北京城攻打山海关。那么现在多尔衮又带领大军来到山海关之地，吴三桂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啊，未必是李自成的对手，因为山海关的兵少，怎么办，就求助多尔衮，求助你帮我一起灭闯贼以安天下。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帮我把陈圆圆夺回来，我呢把你领进关中，把李自成杀掉，谁做天下那愿谁做谁做，大清朝你不想做天下那你就做，只要你对百姓好就行。就这么样，多尔衮答应吴三桂共剿闯贼。那么这个时节，山海关可热闹了，他集结了三大军事集团呢。第一个是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明军，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亲自带领讨伐吴三桂的20万大军，第三个便是多尔衮所带领的清军，他们代表三种政治势力，大明、大顺、大清。那么这三个军事集团反映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21日到23日展开山海关大战。吴三桂降清，与清军联合，经过激战，李自成大败。李自成败北山海关，急忙逃了回来，到了京师立刻下令将吴三桂的全家38口全部处斩，杀了吴三桂他爹他妈，他们全家都杀了。可有趣的是，唯独有陈圆圆得脱，最后又重归吴三桂，多年以后方在云南病中。所以有位诗人又写了这么几句：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故事再继续，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顺治帝福临。多尔衮取得山海关大捷后啊，他立刻命令部队继续前进，乘胜追击啊。以吴三桂的军队为先导，他随后而至，带领八旗军向北京进发。那么沿途的明朝官兵是投降的投降，献城的献城，奉表称臣的称臣，挡不住了，势如破竹啊。特别是八旗军队作战非常勇猛，所以这个明朝军队一看吴三桂都投降了，行了，我们也投降吧。李自成则于4月26日败归北京。4月30日急急忙忙坐在八宝金殿上，急急忙忙称作皇帝，急急忙忙又跑出北京，是弃京西走。5月初二，多尔衮带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到北京城。多尔衮一进紫禁城，就到了英武殿开始办公。大清的军队进了北京城，多尔衮预政中一件大事儿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定都的问题。睿亲王多尔衮建议由打东北把首都迁到北京。他这个建议一出来呀，有很多大臣反对，其中就有英郡王阿济格就表示反对，说这不行，咱们在辽东刚刚立足，领不丁的到北京还没站住脚呢，老百姓还不认咱们呢，还不知道咱们是干嘛吃的呢。真要如果进来立足不稳，咱们的周边都是汉人，恐怕咱们会遭殃。万望多尔衮王爷您呢好好想想。可多尔衮此时一绝，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苦战，我们的目的就是突破山海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北京城，这是先皇帝所说的，若得北京当即屠都，就是把北京得来之后立刻就建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现在虽说北京四周都是汉人，

但是他们人心不定呢，趁乱咱们就占领了就完了。大伙七言八语，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理，有的说迁都，有的说不迁，由谁来决定啊？那最后就是由皇上来决定。你别看那皇上才七岁，那怎么的也是皇上啊。那么这个事儿就报告给七岁的顺治帝，由皇上来决定。顺治那当然得采纳多尔衮的意见呢、啊。多尔衮那权势大，能杀惯战的啊，足智多谋的。所以啊，顺治帝就采纳了多尔衮迁都的意见，就在同年十月初一，在这个黄鸡门呢、啊、也就是今天的太和门，本想在黄鸡殿登基坐殿了的，可是这个黄鸡殿呢被李自成给烧毁了。黄鸡殿就是今天的太和殿，当年呢李自成走的时候把这个殿放了一把火，毁坏了文物啊。那么就这样，福临登基坐殿，昭告天下，定鼎燕京。先辈和父亲28年的纷争没有实现迁鼎燕京，七岁的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所以啊，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皇太极的庙号仅是太宗。因为他进入北京城了，第一个皇上他就叫世祖。那么这一切来的是太突然了，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来的又太容易，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呢、啊。福临戏剧性的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他活动了18年。这18年他做了8年的傀儡，因为前8年主要是摄政王多尔衮发号施令，由多尔衮说了算啊，征兵啊，打仗啊，圈地啊，计划生育啊，这都由多尔衮说了算。后10年呢才逐步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当上了主角。那么顺治在朝18年，那么他在朝18年可以说有6大功绩和6大弊端。首先咱们说这个弊，就是顺治福临的不是。第一个就是剃发，这个清人入关了，多尔衮就下令所有人都要按照我们满族人的习惯来生活，所有的汉人都要剃发。那么当时这个剃发那可是个大事情啊，那不像现在剪头啊，各式各样的，汉人是有习惯的。孔老夫子就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都是爹妈给的，发乃血之余啊，牙乃骨之余嘛，自己的头发是乃血脉之余，能剃吗？不剃，汉人们不剃。那么不剃怎么办呢？有一个说法就叫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不剃，不剃把脑袋给你整上去啊，剃剃就把脑袋给你留下，你要留下头你就得把头发剃喽，你要是不剃发你就得把头割掉，你再反抗就镇压，反抗镇压，最后啊汉人被镇压服了，就剃了发了。这是首先一个他的剃发。第二个就是易服，咱们汉人有自己汉人的穿着习惯呢，啊，有咱们自己的服饰，有本民族的服饰，可是不行，现在是我们大清国，是我们满人统治天下，所有的汉人你必须得按我们满族人，我们穿什么你穿什么，我们穿什么样你穿什么样，我们穿什么袜子你穿什么袜子，我们穿什么鞋你穿什么鞋，否则杀。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圈地，当时在北京地区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荒田，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主子，哎呀，这就开始跑马占地啊。多尔衮下令，那么就把大量的土

0: 地方呢？
1: 第一是住在紫禁城的里头，皇帝住在紫禁城的里边。那么第二呢，就是皇城。那么多尔衮、摄政王，像这些有头有脸的，就住在原来明朝的南宫，后来改成为普渡寺，也就是今天的南池子里边。那么皇城、摄政王、多尔衮为皇家服务的机关的一部分人也都住在了皇城。那么八旗这些官兵和他的家属住在哪儿呢？就住在了内城。原来这个内城啊，住的都是汉人，现在旗人要占了，所以就把汉人一律的迁出，就迁到了外城，就是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外。那么八旗怎么办呢？这个八旗军就分城而住，两黄旗住在北边，就是定安门和德胜门以里；两白旗住在东面，就是东直门和朝阳门以里；两红旗住在西面，就是西直门和阜成门以里；两蓝旗住在南边，就是宣武门和崇文门以里。汉人搬迁的时候，那是朝廷下了严令啊，而且还非常急，立刻就得搬，给点搬家费也不多，这点搬家费根本买不起什么房子，整个汉人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呐，闹得人心惶惶，汉人不服啊，这是他的第四大弊政。第五大弊政就是投冲，那么一些汉人呢，为了生存就投靠到八旗名下作为他们的奴仆，而这些人依仗着旗人的势力，作威作福，鱼肉乡里，什么坏事都干。第六就是逃亡，那么有些人不甘于奴仆的生活就逃亡，有的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逃跑，逃跑怎么办？抓回来，开始的时候法律非常严酷，结果后来是逃亡抓回来就杀，以一连坐，一户跑了，邻居九户跟着遭殃。所以他这六大弊政是易服、剃发、圈地、占房、偷冲、逃跑。后来这个政治上有一些调整，但毕竟是顺治朝的六大弊政。当然呢，有弊就有利，顺治有六大弊政，他又有六大历史功绩。第一呢，就是迁都北京，保护故宫，那么这个意义上是很重大的。我们回想一下啊，秦始皇以来所有大统一的王朝，没有一个把前朝的故宫完整的给保留下来，这个周朝灭了商，没有用朝歌，他又回到陕西去了，迁都陕西。那么秦朝统一之后也没有用原来的都城，搬到咸阳去了。汉朝灭了秦朝也没有用秦朝的古都。那么唐朝也是这样，宋朝也是没有用唐朝的国都，宋朝的宫殿是搬到了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辽朝、金代一直到元朝，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开始，这个明朝也没有用元朝的大都，他是在金陵建都，后来才搬回来。所以在秦始皇以来，历代大统一的王朝对原来的宫城不是焚毁就是拆或者迁。那么蒙古军队攻下京都之后，把原来的京都的宫殿都化为了一片焦土，所以原来一片繁华地变成了断壁残垣呢。那么顺治进了北京，却把明朝的宫殿完整的保护了下来，他的完整保护，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明朝的宫殿和清朝宫殿的格局，这是第一大功绩，迁都北京，保护故宫。第二功绩就是攻占南京，统一中原。第三是免除三饷，兴利除弊。第四是和善蒙古，治理西藏。第五是惩治贪污，整顿吏治。第六是兴文宠教，亲善汉人，这是他的六大功绩。 那么他的六大

0: 弼正和他的六大功绩，历史学家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呐。福临在人生的舞台上活动的时间非常短促，24岁的时候就匆匆谢幕。福临的人生短暂却绝不平淡，他的亲情、他的爱情，甚至他的死都让人褒贬不一，一言难尽。下面呢，咱们就讲讲他同母后的关系。大家都知道顺治的母亲原来是庄妃，现在的大伙也习惯了就叫他孝庄文太后。实际啊，这个孝庄啊是他死了以后给他封的四号，哎，死了才封的号。那么结果这个电视剧里头啊直接就演上了啊，还没死呢就给他叫孝庄，你那受得了吗？这个是电视剧里头有误啊，希望那个电视剧的编剧们好好查查历史，以免误人子弟啊。这个孝庄啊可了不起啊，他身历五朝啊，就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他是受了五朝之尊崇，统摄两朝之政治，就是他抚养了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我们应该说孝庄太后是清朝一位很杰出的女政治家。那么在天命十年公元1265年，庄妃嫁给了皇太极。那么有人说这个电视也好小说也好啊，说是庄妃特别受宠爱，特别受到这个皇太极的爱。其实啊这个不尽然，皇太极不一定那么宠爱这个庄妃。首先说一个事儿，这个皇太极啊他封了一后四妃，那么在这个四个妃子的里边，这个庄妃就是孝庄入宫最早，但是呢位列第四。他入宫最早，一排行还把他排行到老四去了，所以说就在这一点上可看出来孝庄当时皇太极并不是那么喜欢他。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庄妃14岁就结婚了，生了顺治。那么顺治在皇太极这11个儿子当中排行第9，从这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庄妃不是那么特别受到宠爱的。从以上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最宠爱的不是庄妃，那么是谁呢？是他另外的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叫陈妃，陈妃也就是庄妃的姐姐。可后来为什么庄妃又得到了皇太极的喜欢？这里边就可看出来庄妃是有政治手腕的。那么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带兵攻下了北京城，顺治稳稳当当的当了小皇帝。那么一个年轻的寡妇领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能把大清朝治理好吗？能让满朝文武那些拼杀战场上的功臣们服吗？这就得看这庄妃的政治手腕了。那么庄妃用什么办法来巩固她的地位呢？用什么办法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呢？女人呢总是有办法的，特别像庄妃这样的女人，她怎么办呢？那她就只能依靠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那么她用什么办法拉住多尔衮？这里边就演绎出一段故事，就是太后下嫁的故事。我们下一章就讲太后下嫁之谜，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石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1: 胃？
0: 哎，
1: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0: 那
1: 都能跟胃挂上钩，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0: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1: 嗯，
0: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
1: 嗯，
0: 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
1: 哦，
0: 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1: 嗯
0: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1: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0: 对，
1: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0: 对呀、啊、胃酸反流造成的。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1: 多呛得慌。
0: 对，
1: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0: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嗯、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1: 哦，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儿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1: 嗯，
0: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1: 嗯，
0: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1: 嗯，
0: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1: 嗯，
0: 是吧，这就像给我们庄稼浇水一样，水渠的源头你要是堵了，是吧，没水了，那下游自然而然，是吧，你这个地就浇不出来了，那些植物当然就是蔫头耷拉脑袋的。
1: 嗯，
0: 所以说哪儿是我们这个一身的水渠的源头呢，就是脾胃。
1: 嗯，难怪呢，就咱们老年朋友养生啊，可得记住第一步，养脾胃。
0: 养脾胃，对，假如你身上病都很多的话，好了，先挑哪儿的来调理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很多症状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1: 嗯，
0: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1: 嗯
0: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1: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0: 养脾胃啊，
1: 老生常谈了。
0: 嗯，
1: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0: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这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1: 嗯，
0: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临床

0: 能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1: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啊。不对，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1: 哦，
0: 啊，所以说静止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食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发挥不出来。那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1: 对，
0: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1: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以为呢脾胃是一块的，得一块调。
0: 对，
1: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0: 恰恰相反，
1: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0: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他认识上有误区。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1: 是
0: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0: 啊，
1: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益酸的奥美拉唑嘛。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了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0: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对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1: 对，
0: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1: 那到底该咋调啊？
0: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所以说记住了，先救火再修锅。救火是什么？奥美拉唑，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一下，然后平时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
1: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0: 对，应该倒过来啊，
1: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0: 哎，
1: 补脾它才有可能，
0: 才有作用，是吧？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料，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1: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0: 胃是负责消的，脾是负责化的，
1: 运化水谷精微。
0: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1: 是
0: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1: 嗯，
0: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1: 是呢，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0: 哎，
1: 顺序不能错。
0: 对，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说越调理越难受。
1: 嗯，
0: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1: 对，
0: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1: 嗯，
0: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1: 嗯，
0: 是不是矛盾的？
1: 嗯，
0: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俩方向
0: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你自然而然就不合了。
1: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0: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
1: 哦、
0: 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1: 对，
0: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儿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1: 对，
0: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1: 是呢，
0: 是，
1: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1: 嗯，
0: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1: 嗯，
0: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啊、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1: 嗯
0: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1: 嗯，
0: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1: 是、啊、
0: 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1: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
0: 了。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1: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0: 对，
1: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嗯，
0: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1: 是，
0: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他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他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1: 嗯，
0: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1: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0: 嗯，
1: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0: 对，
1: 对吧？
0: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
0: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1: 是
0: 是吧？而且你看啊，就是净食，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1: 嗯，
0: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1: 嗯，真的，
0: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就长寿，
1: 嗯。
0: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啥呀？胃口好，
1: 能吃是福、啊、
0: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 是吧？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0: 哎，年轻人挑食嘛，
1: 是
0: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1: 嗯，
0: 啊，胃。

0: 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1: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0: 对，
1: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来的，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0: 哎，
1: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它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0: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包括静时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啊，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都出现了。
1: 这
0: 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1: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0: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1: 对。
0: 但睡一觉好了。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呀、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1: 是
0: 为啥？
1: 不那么抗造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1: 对呀，
0: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1: 啊，
0: 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1: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0: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它就瞎在那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那不就烧心吗？
1: 对呀，灼烧啊。
0: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0: 对，
1: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0: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比如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儿存着呢，是吧？在胃里的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1: 对，
0: 便秘，
1: 出不去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0: 对，
1: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0: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
1: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0: 当然
1: 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0: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 它能够把火

0: 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1: 嗯，
0: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1: 嗯，
0: 你看，
1: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一酸药呗，
0: 嗯，
1: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0: 嗯，
1: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0: 没错呀，
1: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0: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钥匙。
1: 它不是，
0: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
1: 嗯、
0: 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1: 嗯，
0: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嗯、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1: 嗯，
0: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是
0: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1: 嗯，
0: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的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两碗
1: 还能吃肉呢，
0: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1: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0: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1: 嗯，
0: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1: 嗯，
0: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1: 哇，真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就底气就不足。
1: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啊、
0: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哦、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气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1: 嗯，
0: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1: 对，
0: 那靠谁呀、啊、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1: 嗯，
0: 那很多人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嗯、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怪。
1: 嗯，
0: 咱们就经常说肿瘤的患者，我们当大夫的都会问这患者能不能吃东西。
1: 能吃东西就放心哈，
0: 能吃东西我们就好办，不能吃东西就完了。甚至咱们都知道，只要他能吃下饭，我们用一些放化疗的方法他都能够耐受得了吗？
1: 嗯，
0: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1: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0: 对，
1: 可得注意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1: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0: 当然了、嗯、
1: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0: 哎，你还知道呢？
1: 我学了
0: 啊。什么？
1: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0: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1: 好药。
0: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1: 嗯。
0: 听过吧？
1: 知道啊。
0: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芪。
1: 黄芪。
0: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1: 嗯。
0: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健芪。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
1: 嗯，
0: 是吧，脏腑器官脱垂。
1: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它升血压，嗯，
1: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0: 嗯，
1: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0: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

0: 那个黄芪啊，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剑芪。
1: 对，您找的就必须到底。
2: 嗯，
0: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那你补气虚，那你吃
1: 现在快速出栏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0: 对，
1: 现在的鸡肉和以前的鸡肉也不一样，
0: 可不嘛。
1: 鸡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栏了，
0: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1: 不是那个味儿。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1: 嗯，
0: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1: 哦
0: 啊，
1: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0: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1: 嗯，
0: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1: 嗯，
0: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1: 为什么是党参呢？
0: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1: 嗯，
0: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的能出大问题的。
1: 嗯，
0: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1: 嗯，
0: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1: 他可能都没来过。
0: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1: 嗯，
0: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1: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选错了，
0: 选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是吧？
1: 嗯，
0: 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1: 对
0: 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1: 嗯嗯，
0: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当时刘老根尝完了就直摇头，说不对呀，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1: 嗯，
0: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儿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0: 对，
1: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制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 浑源县的这个黄芪。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啊，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他是讲究顺序的。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是？
1: 你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不是说大早上起来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是、
0: 你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哦，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1: 是
0: 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大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
1: 嗯，
0: 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它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啊，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是
0: 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

0: 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肺
0: 炎。
1: 具
0: 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肺炎。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通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好啊。
4: 首先呢，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家我老头吃了，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
4: 哎，好好好，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0: 好，
4: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0: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4: 好。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0: 胃病啊。
4: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都胃胀。
0: 胃胀。
4: 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也就没往心里去。
0: 哎呀，
4: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0: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4: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胃美。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0: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这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4: 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停药就犯病呢？
0: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那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4: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完？

0: 里面给我治好
1: 呢？你这个奥美拉唑啊，太胃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对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啊。
0: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啊、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去。
0: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1: 嗯，
0: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1: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蠊啊、
0: 嗯、
1: 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0: 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蠊呢？
1: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2: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1: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2: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1: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2: 嗯，
1: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2: 嗯，
1: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2: 嗯，
1: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2: 还真是，
1: 你看
2: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2: 嗯，
1: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2: 嗯，
1: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2: 哎，
1: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2: 嗯，
1: 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
2: 嗯，
1: 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2: 嗯，
1: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2: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1: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2: 哦、啊，
1: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2: 嗯，红茶怎么了、
1: 啊、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2: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1: 对，它属于温性的。
2: 嗯，
1: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2: 嗯、
1: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2: 嗯，
1: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1: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2: 嗯，
1: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2: 嗯，
1: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2: 嗯、
1: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2: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2: 嗯，
1: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2: 嗯，
1: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卧堆发酵，
2: 嗯，
1: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2: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1: 是
2: 红茶、绿茶、黑茶，
1: 嗯，
2: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1: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2: 哦，
1: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0: 语言，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1: 是
0: 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啊！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啊，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
1: 哦、
0: 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是
0: 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啊，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匪莲。
0: 具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七八

0: 40060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3: 啊。是吗？
4: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3: 嗯，
4: 我说啦。
3: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4: 嗯，
3: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4: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3: 啊。你说。
4: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他先头说胸疼。
3: 胸疼啊、哦。
4: 跟着呢胸骨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3: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4: 嗯，就烤得慌。
3: 嗯，
4: 跟着嗓子也疼了。
3: 嗯，
4: 咳嗽啊没完。后半夜呢他肯定得被自己的咳嗽给咳醒
3: 啊，给自己咳嗽醒了。嗯，
4: 更怪的是他耳朵嗡嗡作响。
3: 耳朵还嗡嗡响，
4: 鼻子还总堵。
3: 哎呀，
4: 胸闷心慌心跳也快。
3: 哎呦，这哪哪都不挨着呀，症状窜得挺广啊你这呀。啊，
4: 一开始吧全家人真挺害怕的啊。
3: 嗯，
4: 生怕说不能得心梗吧。
3: 啊，
4: 赶紧去心内科。
3: 嗯，
4: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3: 嗯，
4: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3: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4: 对、嗯、也就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3: 嗯，
4: 开了盒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3: 啊，
4: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3: 嗯，
4: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3: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4: 嗯、开点药、
3: 啊、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有。
4: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3: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4: 嗯，
3: 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
4: 嗯、
3: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
4: 他去了
3: 啊，
4: 呼吸科说哮喘。
3: 哮喘
4: 天天给做雾化
3: 啊，
4: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3: 还是疼。
4: 耳鼻喉科也看了
3: 啊，
4: 看嗓子眼儿，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3: 嗯，
4: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嗯，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
3: 嗯，
4: 神经性耳鸣。
3: 嗯，
4: 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3: 嗯，
4: 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3: 哦，
4: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
3: 嗯，
4: 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3: 嗯，
4: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3: 嗯、
4: 慢性胃炎、胃溃疡。
3: 哎呦，
4: 哎呦，
3: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
4: 嗯、
3: 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4: 嗯，太多了。
3: 嗯，
4: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
3: 嗯，
4: 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

0: 合计也去看看
1: 啊，
0: 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
1: 嗯，
0: 你就说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石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0: 嗯，
1: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0: 胃？
1: 哎，
0: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1: 那
0: 都能跟胃挂上钩，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0: 嗯，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0: 嗯，
1: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
0: 嗯，
1: 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
0: 哦，
1: 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0: 嗯
1: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0: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1: 对，
0: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1: 对呀，胃酸反流造成的。
0: 嗯，
1: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0: 嗯，
1: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0: 多呛得慌。
1: 对，
0: 那，
1: 嗯，
0: 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1: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嗯，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0: 嗯，
1: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0: 嗯，
1: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儿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0: 嗯
1: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0: 嗯，
1: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0: 嗯，
1: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0: 嗯，
1: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0: 嗯，
1: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0: 嗯，
1: 是吧？这就像给我们庄稼浇水一样，水渠的源头你要是堵了，是吧？没水了，那下游自然而然，是吧？你这个地就浇不出来了。那些植物当然就是蔫头耷拉脑袋的。
0: 嗯，
1: 所以说哪儿是我们这个一身的水渠的源头呢？就是脾胃。
0: 嗯，难怪呢，就咱们老年朋友养生啊，可得记住第一步，养脾胃。
1: 养脾胃，对，假如你身上病都很多的话，好了，先挑哪儿的来调理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很多症状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0: 嗯，
1: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0: 嗯
1: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0: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1: 养脾胃呀，
0: 老生常谈了。
1: 嗯，
0: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1: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这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0: 嗯，
1: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
1: 嗯，
0: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1: 嗯，
0: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1: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不对，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1: 哦，
0: 啊，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了。
1: 嗯。
0: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食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发挥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1: 对，
0: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 嗯，
0: 我们的脾是后续不对，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1: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1: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儿的，得一块儿调，
0: 对，
1: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0: 恰恰相反，
1: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0: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1: 嗯，
0: 他认识上有误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1: 是
0: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0: 啊，
1: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抑酸的奥美拉唑嘛。
0: 嗯，
1: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了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0: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对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
1: 嗯，
0: 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
1: 嗯，
0: 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1: 对，
0: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1: 那到底该咋调啊？
0: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
1: 嗯，
0: 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
1: 嗯，
0: 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
1: 嗯，
0: 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所以说记住了，先救火再修锅。救火是什么？奥美拉唑，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一下，然后平时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
1: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0: 对，应该倒过来啊。
1: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0: 哎，
1: 补脾它才有可能，
0: 才有作用，是吧？
1: 嗯，
0: 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料，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
1: 嗯，
0: 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
1: 嗯，
0: 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1: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0: 胃是负责消的。
1: 嗯，
0: 脾是负责化的，
1: 运化水谷精微。
0: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1: 是
0: 啊，你只有胃消的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1: 嗯，
0: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0: 哎，
1: 顺序不能错。
0: 对，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这越调理越难受。
1: 嗯，
0: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1: 对，
0: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1: 嗯，
0: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1: 嗯，
0: 是不是矛盾的？
1: 嗯，
0: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俩方向
0: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自然而然就不合了。
1: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0: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啊，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1: 对，
0: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儿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1: 对，
0: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1: 是呢，
0: 是
1: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0: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1: 嗯，
0: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1: 嗯，
0: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1: 嗯，
0: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1: 嗯，
0: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1: 是、啊、
0: 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1: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了。
0: 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1: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0: 对，
1: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嗯，
0: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1: 是，
0: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他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他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1: 嗯，
0: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1: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0: 嗯，
1: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0: 对，
1: 对吧？
0: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
0: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1: 是
0: 吧？而且你看啊，就是净食，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1: 嗯，
0: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1: 嗯，真的，
0: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家就长寿，
1: 嗯。
0: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啥呀？胃口好，
1: 能吃是福、啊、
0: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哎、是吧？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0: 哎

0: 轻人挑食嘛，是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1: 嗯，
0: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1: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0: 对，
1: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来的。
0: 嗯，
1: 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0: 哎，
1: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
0: 嗯，
1: 它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0: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啊、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啊，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1: 嗯，
0: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1: 嗯，
0: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1: 嗯。
0: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1: 嗯，
0: 包括静时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啊，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都出现了。
1: 嗯，
0: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1: 嗯，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0: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1: 对，
0: 但睡一觉好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啊，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1: 是
0: 为啥？
1: 不那么抗造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1: 对呀，
0: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1: 嗯，
0: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1: 嗯，
0: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1: 嗯，
0: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1: 哎，
0: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1: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0: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
1: 嗯，
0: 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1: 嗯，
0: 那不就烧心吗？
1: 对呀，灼烧啊。
0: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0: 对，
1: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0: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三十岁的年龄，结果是六十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1: 嗯，
0: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1: 嗯，
0: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别说你走两圈了，走三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存着呢，
1: 嗯，
0: 是吧？在胃里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1: 嗯，
0: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1: 对，
0: 便秘，
1: 出不去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0: 嗯，
1: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0: 对，
1: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0: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
1: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

0: 啊，
1: 当
0: 那就
1: 然
0: 是你
1: 了，
0: 副作用还挺大呢。
1: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0: 对呀。
1: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你看。
0: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一酸药呗，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1: 没错呀，
0: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
1: 所以
0: 义。
1: 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钥
0: 它
1: 匙，
0: 不是，
1: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0: 是。
1: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他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2碗，
0: 还能吃肉呢？
1: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0: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1: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0: 哇，真的？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叫底气就不足。
0: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
1: 那
0: 啊。
1: 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
0: 胃
1: 气
0: 气。
1: 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得有粮草啊，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0: 对，
1: 那靠谁呀？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那很多人是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快。咱们就经常说肿瘤的患者，我们当大夫的都会问这患者能不能吃东西。
0: 能吃东西就放心哈。
1: 能吃东西我们就好办，不能吃东西就完了。甚至咱们都知道，只要他能吃下饭，我们用一些放化疗的方法，他都能够耐受得了吗？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0: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咱
1: 对，
0: 可得注意了。
1: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0: 这自打和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1: 当然了，
0: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1: 啊，你还知道呢？
0: 我学了。
1: 啊，什么？
0: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1: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0: 好药。
1: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听过吧？
0: 知道啊。
1: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
0: 黄
1: 芪，
0: 芪。
1: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健芪。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是吧？脏腑器官脱垂，
0: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它升血压，
0: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1: 嗯，
0: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1: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啊，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剑芪。
0: 对，您找的就必须到底。
2: 嗯，
1: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0: 上不来。
1: 那你补气虚，那你吃。
0: 现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1: 对。
0: 现在的鸡肉和以前的鸡肉也不一样。
1: 可不嘛。
0: 鸡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1: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0: 不是那个味儿。
1: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0: 嗯，
1: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0: 哦，
1: 啊，
0: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1: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0: 嗯，
1: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0: 嗯，
1: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0: 为什么是党参呢？
1: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0: 嗯，
1: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了能出大问题的。
0: 嗯，
1: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0: 嗯，
1: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0: 嗯，
1: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0: 他可能都没来过。
1: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0: 嗯，
1: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0: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选错了，
1: 选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是吧？
0: 嗯，
1: 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0: 嗯，
1: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0: 对，
1: 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0: 嗯嗯，
1: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0: 嗯，
1: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0: 嗯，
1: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但是刘老根儿尝完了之后直摇头，说不对呀，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0: 嗯，
1: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刘老根儿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0: 哎，
1: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0: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1: 当然了，
0: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1: 对，
0: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1: 对，
0: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1: 嗯，
0: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1: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治错了呗。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

0: 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
0: 啊，
1: 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他是讲究顺序的。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
1: 你
0: 是？
1: 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啊，不是说大早上起来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
0: 你
1: 是，
0: 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因为喝完茶他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啊。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嘛？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嘎的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大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它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医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廉，
1: 匪廉，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廉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就记载了，匪廉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廉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了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
0: 是吧？匪廉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廉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廉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匪廉。
0: 具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廉。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6064-789 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

0: 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通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2: 好啊。
3: 首先吧，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家我老头吃了。
2: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
3: 哎，好好好，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2: 好，
3: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2: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3: 嗯，好。
2: 嗯，
3: 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2: 胃病啊，
3: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都胃胀。
2: 胃胀，
3: 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也就没往心里去。
2: 哎呀，
3: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妈，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2: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味美。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2: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味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这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3: 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停药就犯病呢？
2: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味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那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3: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2: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味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啊。
3: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
2: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

0: 季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去。
1: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0: 嗯，
1: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0: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蠊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1: 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蠊呢？
0: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2: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2: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2: 嗯，
0: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2: 嗯，
0: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2: 嗯，
0: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2: 还真是，
0: 你看，
2: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2: 嗯，
0: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2: 嗯，
0: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2: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2: 嗯，
0: 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2: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2: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2: 哦，
0: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2: 嗯，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2: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2: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2: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2: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2: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2: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2: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2: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2: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2: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卧堆发酵，
2: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2: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2: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2: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2: 哦，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2: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2: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2: 是
0: 亲身体验。
2: 对，这罪也遭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2: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2: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2: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2: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 这个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2: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2: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2: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2: 对，
0: 何必呢，
2: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2: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2: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2: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
2: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2: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2: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
2: 哦、
0: 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2: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2: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2: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2: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2: 嗯
0: 啊，匪莲，
2: 匪莲，
0: 嗯，
2: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2: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2: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逐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2: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
2: 哦、
0: 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了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2: 嗯，
0: 胃的。
2: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2: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2: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2: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2: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2: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啊。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2: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匪莲。
2: 匪莲
0: 具体怎么用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2: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4: 啊。是吗？
3: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4: 嗯，
3: 我说了
4: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3: 嗯，
4: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3: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4: 啊。你说。
3: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他先头说胸疼。
4: 胸疼啊、哦、
3: 跟着呢胸果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4: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3: 嗯，就烤得慌。
4: 嗯，
3: 跟着嗓子也疼了。
4: 嗯，
3: 咳嗽啊没完，后半夜呢，他肯定得被自己的咳嗽给咳醒
4: 啊，给自己咳嗽醒了。嗯，
3: 更怪的是他耳朵嗡嗡作响，
4: 耳朵还嗡嗡响，
3: 鼻子还总堵。
4: 哎呀，
3: 胸闷、心慌、心跳也快。
4: 哎呦，这哪哪都不挨着呀，症状窜得挺广啊，你这呀啊！
3: 一开始吧，全家人。真挺害怕的啊，
4: 嗯，
3: 生怕说不能得心梗吧，
4: 啊，
3: 赶紧去心内科，
4: 嗯，
3: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4: 嗯，
3: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4: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3: 对，嗯，也就是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4: 嗯，
3: 开了盒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4: 啊，
3: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4: 嗯，
3: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4: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3: 嗯，开点药，
4: 啊，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有。
3: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4: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3: 嗯，
4: 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
3: 嗯，
4: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
3: 他去了
4: 啊，
3: 呼吸科说哮喘，
4: 哮喘
3: 天天给做雾化
4: 啊，
3: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4: 还是疼，
3: 耳鼻喉科也看了
4: 啊，
3: 看嗓子眼儿，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4: 嗯，
3: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
4: 嗯，
3: 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
4: 嗯，
3: 神经性耳鸣
4: 啊，
3: 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4: 啊。
3: 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4: 哦，
3: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
4: 嗯，
3: 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4: 嗯，
3: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4: 嗯，
3: 慢性胃炎、胃溃疡。
4: 哎呦，
3: 哎呦，
4: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
3: 嗯，
4: 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3: 嗯，太多了。
4: 嗯，
3: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
4: 嗯，
3: 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我合计也去看看。
4: 嗯，
3: 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
4: 嗯，
3: 你就是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4: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时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3: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3: 胃？
4: 哎，
3: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4: 那
3: 都能跟胃挂上钩，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3: 嗯，
4: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3: 嗯，
4: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3: 嗯，
4: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3: 嗯
4: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3: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4: 对，
3: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4: 对呀，胃酸反流造成的。
3: 嗯，
4: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3: 嗯，
4: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3: 多呛得慌。
4: 对，
3: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4: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3: 嗯，
4: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3: 嗯，
4: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3: 嗯，
4: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儿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3: 嗯
4: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3: 嗯，
4: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3: 嗯，
4: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3: 嗯，
4: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3: 嗯，
4: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3: 嗯，
4: 是吧，这就像给我们庄稼浇水一样，水渠的源头你要是堵了，是吧，没水了，那下游自然而然，是吧，你这个地就浇不出来了，那些植物当然就是蔫头耷拉脑袋的。
3: 嗯，
4: 所以说哪儿是我们这个一身的水渠的源头呢，就是脾胃。
3: 嗯，难怪呢，就咱们老年朋友养生啊，可得记住第一步，养脾胃。
4: 养脾胃，对，假如你身上病都很多的话，好了，先挑哪儿的来调理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很多症状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是吧。
3: 嗯，
4: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3: 嗯，
4: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3: 嗯
4: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3: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4: 养脾胃啊，
3: 老生常谈了。
4: 嗯，
3: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4: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就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3: 嗯，
4: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嗯，
4: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3: 嗯，
4: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3: 嗯，
4: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3: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4: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3: 嗯，
4: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不对，正好倒过来， 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3: 哦，
4: 啊，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
3: 嗯，
4: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时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发挥不出来。
3: 嗯，
4: 那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3: 对，
4: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3: 嗯，
4: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3: 嗯，
4: 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3: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4: 嗯，
3: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的，得一块调。
4: 对，
3: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4: 恰恰相反，
3: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4: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
3: 哦、
4: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3: 嗯，
4: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3: 嗯，
4: 他认识上有误区。
3: 嗯，
4: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3: 嗯。
4: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3: 是
4: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3: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4: 啊，
3: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益酸的奥美拉唑嘛。
4: 嗯，
3: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的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4: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
3: 对
4: 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
3: 嗯，
4: 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
3: 嗯，
4: 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3: 对，
4: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3: 那到底该咋调啊？
4: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
3: 嗯，
4: 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
3: 嗯，
4: 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
3: 嗯，
4: 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
3: 嗯，
4: 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所以说记住了，先救火再修锅。救火是什么？奥美拉唑，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一下，然后平时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
3: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4: 对，应该倒过来啊，
3: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4: 哎，
3: 补脾它才有可能，
4: 才有作用，是吧？
3: 嗯，
4: 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料，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3: 明白。
4: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
3: 嗯，
4: 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
3: 嗯，
4: 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3: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4: 胃是负责消的。
3: 嗯，
4: 脾是负责化的，
3: 运化水谷精微。
4: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3: 是
4: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3: 嗯，
4: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3: 是的，
4: 是不是
3: 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4: 哎，
3: 顺序不能错。
4: 对，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这越调理越难受。
3: 嗯，
4: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4: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3: 对，
4: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3: 嗯，
4: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3: 嗯，
4: 是不是矛盾的？
3: 嗯，
4: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3: 不可能，俩方向
4: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你自然而然就不合了。
3: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4: 嗯，
3: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4: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
3: 哦，
4: 啊，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3: 嗯，
4: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3: 对，
4: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3: 嗯，
4: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3: 对，
4: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3: 对，
4: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3: 嗯，
4: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儿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3: 对，
4: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3: 是呢，
4: 是，
3: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4: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3: 嗯，
4: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3: 嗯，
4: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啊，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3: 嗯，
4: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3: 嗯。
4: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3: 嗯，
4: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3: 是、啊、
4: 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3: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
4: 了。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3: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4: 对，
3: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4: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3: 嗯，
4: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3: 嗯，
4: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3: 是，
4: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它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它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3: 嗯，
4: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3: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4: 嗯，
3: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4: 是，
3: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4: 对，
3: 对吧？
4: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3: 嗯，
4: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3: 嗯，
4: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3: 是
4: 是吧？而且你看啊，就是净食，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3: 嗯。
4: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3: 嗯。
4: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3: 嗯，真的。
4: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家就长寿。
3: 嗯。
4: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3: 嗯。
4: 就是啥呀？胃口好，
3: 能吃是福、啊。
4: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是吧？
3: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4: 那、年轻人挑食嘛，
3: 是
4: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3: 嗯。
4: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3: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4: 对，
3: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来的。
4: 嗯，
3: 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4: 哎，
3: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 胃胀反酸了，
4: 嗯，
3: 它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4: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3: 嗯，
4: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3: 嗯，
4: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3: 嗯，
4: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3: 嗯，
4: 包括竟是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啊，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3: 对，
4: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都出现了。
3: 嗯，
4: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3: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4: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3: 嗯，
4: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3: 对，
4: 但睡一觉好了。
3: 嗯，
4: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呀、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3: 嗯，
4: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3: 是
4: 为啥？
3: 不那么抗造了。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3: 嗯，
4: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3: 对呀，
4: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3: 嗯，
4: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3: 嗯，
4: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3: 嗯，
4: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3: 哎，
4: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3: 嗯，
4: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3: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4: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3: 嗯，
4: 那不就烧心吗？
3: 对呀，灼烧啊。
4: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3: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4: 对，
3: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4: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3: 嗯，
4: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3: 嗯，
4: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3: 嗯，
4: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比如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儿存着呢，
3: 嗯，
4: 是吧？在胃里的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3: 嗯，
4: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3: 对，
4: 便秘，
3: 出不去了。
4: 你看看
3: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4: 嗯，
3: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4: 对，
3: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4: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
3: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4: 当然
3: 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4: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
3: 嗯，
4: 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3: 嗯，
4: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3: 对呀，
4: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3: 嗯，
4: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3: 嗯，
4: 你看，
3: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一酸药呗。
4: 嗯，
3: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4: 嗯，
3: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

0: 步上修复。
1: 没错呀，
0: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药匙。
0: 它不是。
1: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
0: 嗯、
1: 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0: 嗯。
1: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
0: 嗯、
1: 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0: 嗯，
1: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0: 是
1: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0: 嗯，
1: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的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两碗
0: 还能吃肉呢，
1: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0: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1: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0: 嗯，
1: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0: 嗯，
1: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0: 哇，真的？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叫底气就不足。
0: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啊、
1: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哦、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气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0: 嗯，
1: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0: 对，
1: 那靠谁呀、啊，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0: 嗯，
1: 那很多人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嗯、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怪。
0: 嗯，
1: 咱们就经常说肿瘤的患者，我们当大夫的都会问这患者能不能吃东西。
0: 能吃东西就放心哈，
1: 能吃东西我们就好办，不能吃东西就完了。甚至咱们都知道，只要他能吃下饭，我们用一些放化疗的方法他都能够耐受得了嘛。
0: 嗯，
1: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
0: 嗯，
1: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0: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1: 对，
0: 可得注意了。
1: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0: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1: 当然了、嗯、
0: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1: 哎，你还知道呢？
0: 我学了
1: 啊。什么？
0: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1: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0: 好药。
1: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0: 嗯。
1: 听过吧？
0: 知道啊。
1: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芪。
0: 黄芪。
1: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0: 嗯。
1: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健芪。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
0: 嗯，
1: 是吧，脏腑器官脱垂。
0: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1: 但升血压，嗯，
0: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1: 嗯，
0: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1: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啊，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健芪。
0: 对，您找的都必须到底。嗯，
1: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0: 上不来。
1: 那你补气虚，那你吃
0: 现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1: 对，
0: 现在的肌肉和以前的肌肉也不一样。

0: 怖吗？
1: 其实我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0: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1: 不是那个味儿。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
1: 哦，
0: 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1: 嗯，
0: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1: 哦，
0: 啊，
1: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0: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1: 嗯，
0: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1: 嗯，
0: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1: 为什么是党参呢？
0: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1: 嗯，
0: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的能出大问题的。
1: 嗯。
0: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1: 嗯，
0: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1: 他可能都没来过。
0: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1: 嗯，
0: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1: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全错了，
0: 全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是吧？
1: 嗯，
0: 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1: 对，
0: 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1: 嗯嗯，
0: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但是刘老根尝完了就直摇头，说不对呀，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1: 嗯，
0: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0: 对，
1: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治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
0: 嗯，
1: 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
0: 嗯，
1: 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啊，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它是讲究顺序的。
1: 嗯，
0: 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嗯，

0: 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1: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0: 必需品，
1: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0: 对，
1: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
0: 嗯，
1: 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是？
0: 你得先吃饱，再吃好。
1: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
0: 嗯，
1: 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
0: 嗯，
1: 啊，不是说大早上起来是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
0: 嗯。
1: 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0: 南方啊，
1: 南方，
0: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1: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0: 嗯，
1: 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0: 对，茶区没有。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0: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1: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0: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1: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0: 嗯，
1: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0: 嗯，
1: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0: 嗯，
1: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0: 还真是。
1: 你看，
0: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0: 嗯，
1: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0: 嗯，
1: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0: 哎，
1: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0: 嗯，
1: 因为喝完茶他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0: 嗯，
1: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0: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1: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0: 哦，
1: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0: 嗯，红茶怎么了？
1: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0: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1: 对，它属于温性的。
0: 嗯，
1: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0: 嗯、
1: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0: 嗯，
1: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0: 嗯，
1: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0: 嗯，
1: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0: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0: 嗯，
1: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0: 嗯，
1: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0: 嗯，
1: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0: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1: 是
0: 红茶、绿茶、黑茶，
1: 嗯，
0: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1: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0: 哦，
1: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0: 嗯，
1: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0: 嗯，
1: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亲身体验。
0: 对，这罪也遭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1: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0: 嗯，
1: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0: 嗯，
1: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 说吃个铁。

0: 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它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
1: 哦，
0: 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oh.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是
0: 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匪莲。具体怎么用哈，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400-6064-789。

0: 4006068。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通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2: 好啊。
3: 首先呢，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家我老头吃了。
2: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
3: 哎，好好好，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2: 好，
3: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2: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3: 好，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妈，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2: 胃病啊，
3: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都胃胀。
2: 胃胀，
3: 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也就没往心里去。
2: 哎呀，
3: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妈，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2: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3: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胃美。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2: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这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3: 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停药就犯病呢？
2: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那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3: 哎呀妈，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2: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胃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啊。
3: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
2: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啊。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层去。
3: 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2: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

0: 啊，下层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连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1: 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连呢？
0: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2: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2: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2: 还真是，
0: 你看，
2: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2: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2: 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2: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是吧？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2: 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卧堆发酵，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2: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2: 红茶、绿茶、黑茶，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2: 是
0: 亲身体验。
2: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2: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2: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2: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2: 对，
0: 何必呢？
2: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2: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2: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 越喝它这个嘴越刁。

0: 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医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症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是
0: 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啊。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匪莲。具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味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4: 哎，
5: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4: 啊。是吗？
5: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4: 嗯，
5: 我说了
4: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5: 嗯，
4: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5: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4: 啊。你说。
5: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他先头说胸疼，
4: 胸疼啊、哦、
5: 跟着呢胸果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4: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5: 嗯，就烤得慌。
4: 嗯，
5: 跟着嗓子也疼了。
4: 嗯，
5: 咳嗽啊没完，后半夜呢他肯定得被自己的咳嗽给咳醒
4: 啊，给自己咳嗽醒了。嗯，
5: 更怪的是他耳朵嗡嗡作响，
4: 耳朵还嗡嗡响，
5: 鼻子还总堵。
4: 哎呀，
5: 胸闷心慌心跳也快。
4: 哎呦，这哪哪都不挨着呀，症状串的挺广啊你这呀。啊，
5: 一开始吧全家人真挺害怕的啊。
4: 嗯，
5: 生怕说不能得心梗吧、
4: 啊、
5: 赶紧去心内科。
4: 嗯，
5: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4: 嗯，
5: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4: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5: 对、嗯、也就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4: 嗯，
5: 开了和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4: 啊，
5: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4: 嗯，
5: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4: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5: 嗯、开点药、
4: 啊、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有。
5: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4: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5: 嗯，
4: 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
5: 嗯、
4: 听你这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
5: 他去了
4: 啊，
5: 呼吸科说哮喘，
4: 哮喘
5: 天天给做雾化
4: 啊，
5: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4: 还是疼。
5: 耳鼻喉科也看了
4: 啊，
5: 看嗓子眼，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4: 嗯，
5: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
4: 嗯，
5: 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
4: 嗯，
5: 神经性耳鸣
4: 啊、
5: 嗯、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4: 啊、
5: 嗯、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4: 哦，
5: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
4: 嗯，
5: 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4: 嗯，
5: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4: 嗯、
5: 慢性胃炎胃溃疡。
4: 哎呦
5: 哎呦，
4: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
5: 嗯、
4: 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5: 嗯，太多了。
4: 嗯，
5: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
4: 嗯，
5: 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我合计也去看看。
4: 嗯，
5: 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
4: 嗯，
5: 你就是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4: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时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5: 嗯，
4: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5: 胃？
4: 哎，
5: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4: 那
5: 都能跟胃挂上钩。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5: 嗯，
4: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5: 嗯，
4: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5: 嗯，
4: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
5: 嗯，
4: 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
5: 嗯，
4: 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
5: 哦，
4: 甚至它。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1: 嗯
0: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1: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0: 对，
1: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0: 对呀、啊，胃酸反流造成的。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1: 多呛得慌。
0: 对，
1: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0: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1: 哦，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儿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1: 嗯，
0: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1: 嗯，
0: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1: 嗯，
0: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1: 嗯，
0: 是吧？这就像给我们庄稼浇水一样，水渠的源头你要是堵了，是吧？没水了。那下游自然而然是吧，你这个地就叫不出来了，那那些植物当然就是蔫头耷拉脑袋的。
1: 嗯，
0: 所以说哪儿是我们这个一身的水渠的源头呢？就是脾胃。
1: 嗯，难怪呢，就咱们老年朋友养生啊，可得记住第一步，养脾胃。
0: 养脾胃，对，假如你身上病都很多的话，好了，先挑哪儿的来调理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很多症状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1: 嗯，
0: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1: 嗯
0: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1: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0: 养脾胃啊，
1: 老生常谈了、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0: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就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1: 嗯，
0: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1: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不对，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1: 哦，
0: 啊，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
1: 嗯。
0: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时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啊，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1: 对，
0: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 嗯，
0: 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关，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1: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1: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的，得一块调，
0: 对，
1: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0: 恰恰相反，
1: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0: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
1: 哦、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1: 嗯，
0: 他认识上有误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1: 是
0: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0: 啊，
1: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益酸的奥美拉唑嘛。
0: 嗯，
1: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的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0: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
1: 对
0: 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
1: 嗯，
0: 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
1: 嗯，
0: 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1: 对，
0: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1: 那到底该咋调啊？
0: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
1: 嗯，
0: 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
1: 嗯，
0: 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
1: 嗯，
0: 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所以说记住了，先救火再修锅。救火是什么？奥美拉唑，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一下，然后平时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
1: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0: 对，应该倒过来啊，
1: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0: 哎，
1: 补脾它才有可能
0: 才有作用，是吧？
1: 嗯，
0: 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料，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
1: 嗯，
0: 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
1: 嗯，
0: 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1: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0: 胃是负责消的，
1: 嗯，
0: 脾是负责化的，
1: 运化水谷精微。
0: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1: 是
0: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1: 嗯，
0: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0: 哎，
1: 顺序不能错。
0: 对，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这越调理越难受，
1: 嗯，
0: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1: 对，
0: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1: 嗯，
0: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1: 嗯，
0: 是不是矛盾的？
1: 嗯，
0: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俩方向
0: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自然而然就不合了。
1: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0: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
1: 哦，
0: 啊，先调胃后调脾，
1: 嗯，

0: 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1: 对
0: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1: 对。
0: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1: 嗯。
0: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1: 对。
0: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1: 是呢，是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1: 嗯，
0: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1: 嗯，
0: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1: 嗯
0: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1: 嗯，
0: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1: 是、啊、
0: 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1: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
0: 了。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1: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0: 对，
1: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嗯，
0: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1: 是，
0: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他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他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1: 嗯，
0: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1: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0: 嗯，
1: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0: 对，
1: 对吧？
0: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
0: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1: 是
0: 是吧？而且你看啊，就是净食，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1: 嗯，
0: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1: 嗯，真的，
0: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家就长寿，
1: 嗯。
0: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啥呀？胃口好，
1: 能吃是福、啊、
0: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是吧？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0: 哎，年轻人挑食嘛
1: 是
0: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1: 嗯
0: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1: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0: 对，
1: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来的，
0: 嗯，
1: 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0: 哎，
1: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
0: 嗯，
1: 它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0: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1: 嗯，
0: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1: 嗯，
0: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1: 嗯，
0: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

0: 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1: 嗯，
0: 包括静时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啊，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都出现了。
1: 嗯，
0: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1: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0: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1: 对，
0: 但睡一觉好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呀、啊、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1: 是
0: 为啥？
1: 不那么抗造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1: 对呀，
0: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1: 嗯，
0: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1: 嗯，
0: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1: 嗯，
0: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1: 哎，
0: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1: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0: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1: 嗯，
0: 那不就烧心吗？
1: 对呀，灼烧啊。
0: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0: 对，
1: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0: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1: 嗯，
0: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1: 嗯，
0: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别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儿存着呢，
1: 嗯，
0: 是吧？在胃里的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1: 嗯，
0: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1: 对，
0: 便秘，
1: 出不去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0: 嗯，
1: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0: 对，
1: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0: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
1: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0: 当然
1: 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0: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
1: 嗯，
0: 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1: 嗯，
0: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1: 嗯，
0: 你看，
1: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一酸药呗，
0: 嗯，
1: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0: 嗯，
1: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0: 没错呀，
1: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药吃。
1: 它不是，
0: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
1: 嗯，
0: 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1: 嗯，
0: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嗯，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1: 嗯，
0: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 我们中医。

0: 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是，
0: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1: 嗯，
0: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的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两碗，
1: 还能吃肉呢？
0: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1: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0: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1: 嗯，
0: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1: 嗯，
0: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1: 哇，真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就底气就不足。
1: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啊？
0: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气。
1: 胃气
0: 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1: 嗯，
0: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1: 对，
0: 那靠谁呀？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1: 嗯，
0: 那很多人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怪。
1: 嗯，
0: 咱们就经常说肿瘤的患者，我们当大夫的都会问这患者能不能吃东西。
1: 能吃东西就放心哈。
0: 能吃东西我们就好办，不能吃东西就完了。甚至咱们都知道，只要他能吃下饭，我们用一些放化疗的方法，他都能够耐受得了嘛。
1: 嗯，
0: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1: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0: 对，
1: 可得注意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1: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0: 当然了，嗯，
1: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0: 哎，你还知道呢？
1: 我学了
0: 啊，什么
1: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0: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1: 好药，
0: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1: 嗯，
0: 听过吧？
1: 知道啊。
0: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芪。
1: 黄芪，
0: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1: 嗯，
0: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剑芪。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
1: 嗯，
0: 是吧，脏腑器官脱垂。
1: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但升血压，嗯，
1: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0: 嗯，
1: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0: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啊，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剑芪。
1: 对，您找的就必须到底。嗯，
0: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那你补气虚，那你
1: 现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0: 对，
1: 现在的肌肉和以前的肌肉也不一样，
0: 可不嘛。
1: 肌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0: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1: 不是那个味儿。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 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1: 嗯，
0: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1: 哦，
0: 啊，
1: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0: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1: 嗯，
0: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1: 嗯，
0: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1: 为什么是党参呢？
0: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1: 嗯，
0: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的能出大问题的。
1: 嗯。
0: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1: 嗯，
0: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1: 他可能都没来过。
0: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1: 嗯，
0: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1: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全错了，
0: 全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是吧、
1: 嗯？
0: 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1: 对
0: 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1: 嗯嗯，
0: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但是刘老根尝完了就直摇头，说不对呀、啊，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1: 嗯，
0: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0: 对，
1: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治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
0: 嗯，
1: 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
0: 啊。
1: 嗯，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啊，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它是讲究顺序的。
1: 嗯，
0: 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嗯，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
1: 嗯、
0: 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
1: 嗯，
0: 然后解决温饱了， 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是？
1: 你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
1: 嗯，
0: 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
1: 嗯，
0: 啊，不是说大早上起来是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
1: 嗯，
0: 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嗯，
0: 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1: 嗯，
0: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1: 嗯，
0: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1: 嗯，
0: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是，
0: 你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1: 嗯，
0: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1: 嗯，
0: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1: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1: 哦，那
0: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嗯，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1: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1: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1: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1: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1: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哦，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1: 是
0: 亲身体验。
1: 对，这罪也遭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 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

0: 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啊！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
1: 哦、
0: 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了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
0: 是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啊，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匪
1: 莲。
0: 具体怎么用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通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好啊。
5: 首先吧，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家我老头吃了。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 坚持住。
5: 哎，好好好，
0: 嗯，
5: 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0: 好，
5: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

0: 说我身上的毛病，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1: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嗯，好。
1: 嗯，
0: 杨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1: 胃病啊，嗯。
0: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
1: 嗯。
0: 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都胃胀。
1: 胃胀，嗯。
0: 嗯，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
1: 嗯、
0: 也就没往心里去。
1: 哎呀，嗯，
0: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妈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
1: 哦，
0: 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
1: 嗯，
0: 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1: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
1: 嗯、
0: 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
1: 嗯，
0: 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胃美。
1: 啊、
0: 嗯。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
1: 嗯。
0: 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
1: 哦，
0: 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
1: 嗯，
0: 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
1: 嗯、
0: 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1: 哦，
0: 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
1: 嗯，
0: 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1: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
0: 哦、
1: 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的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0: 嗯，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
1: 嗯，
0: 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停药就犯病呢？
1: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这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
0: 嗯，
1: 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胃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那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0: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1: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胃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
0: 嗯，
1: 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5-6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对吧、
0: 哦、
1: 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啊。
0: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啊、可这个美洲大连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基层去。
0: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1: 嗯，
0: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1: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连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连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0: 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连呢？
1: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2: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1: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2: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1: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2: 嗯，
1: 所以说

0: 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1: 嗯，
0: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1: 嗯，
0: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是，
0: 你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1: 嗯，
0: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1: 嗯，
0: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1: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1: 哦，
0: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嗯，红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1: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1: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1: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1: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1: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哦，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那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这个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它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医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
1: 哦，
0: 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

0: 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逐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了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
0: 是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匪莲。具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哎，
4: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3: 啊，是吗？
4: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3: 嗯，
4: 我说了。
3: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4: 嗯，
3: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4: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3: 啊，你说。
4: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他先头说胸疼。
3: 胸疼啊、哦。
4: 跟着呢胸果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3: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4: 嗯，就烤得慌。
3: 嗯，
4: 跟着嗓子也疼了。
3: 嗯，
4: 咳嗽啊没完，后半夜呢，他肯定得被自己的咳嗽给咳醒
3: 啊，给自己咳嗽醒了。嗯，
4: 对，更怪的是他耳朵嗡嗡作响，
3: 耳朵还嗡嗡响，
4: 鼻子还总堵。
3: 哎呀，
4: 胸闷、心慌、心跳也快。
3: 哎呦，这哪哪都不挨着呀，症状窜得挺广啊，你这呀啊！
4: 一开始吧，全家人。真挺害怕的啊，
3: 嗯，
4: 生怕说不能得心梗吧，
3: 啊，
4: 赶紧去心内科，
3: 嗯，
4: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3: 嗯，
4: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3: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4: 对，嗯，也就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3: 嗯，
4: 开了盒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3: 啊，
4: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3: 嗯，
4: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3: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4: 嗯，开点药，
3: 啊，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有，
4: 那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3: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
4: 嗯，
3: 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
4: 嗯，
3: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
4: 他去了
3: 啊，
4: 呼吸科说哮喘，
3: 哮喘
4: 天天给做雾化
3: 啊，
4: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3: 还是疼，
4: 耳鼻喉科也看了
3: 啊，
4: 看嗓子眼儿，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3: 嗯，
4: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
3: 嗯，
4: 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
3: 嗯，
4: 神经性耳鸣
3: 啊，
4: 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3: 啊。
4: 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3: 哦，
4: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
3: 嗯，
4: 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3: 嗯，
4: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3: 嗯，
4: 慢性胃炎、胃溃疡。
3: 哎呦，
4: 哎呦，
3: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
4: 嗯，
3: 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4: 嗯，太多了。
3: 嗯，
4: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
3: 嗯，
4: 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我合计也去看看。
3: 嗯，
4: 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
3: 嗯，
4: 你就是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3: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石，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
4: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4: 胃？
3: 哎，
4: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
3: 那
4: 都能跟胃挂上钩，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3: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
4: 嗯，
3: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
4: 嗯，
3: 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啊，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
4: 嗯，
3: 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
4: 嗯，
3: 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
4: 嗯，
3: 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
4: 哦，
3: 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
4: 嗯
3: 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4: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3: 对，
4: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3: 对呀，胃酸反流造成的。
4: 嗯，
3: 你看看，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气，
1: 多呛的慌。
0: 对，
1: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0: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嗯，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查查不出来。
1: 哦，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儿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1: 嗯，
0: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1: 嗯，
0: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1: 嗯，
0: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1: 嗯，
0: 是吧，这就像给我们庄稼浇水一样，水渠的源头你要是堵了，是吧，没水了，那下游自然而然，是吧，你这个地就浇不出来了，那那些植物当然就是蔫头耷拉脑袋的。
1: 嗯，
0: 所以说哪儿是我们这个一身的水渠的源头呢，就是脾胃。
1: 嗯，难怪呢，就咱们老年朋友养生啊，可得记住第一步，养脾胃。
0: 养脾胃，对，假如你身上病都很多的话，好了，先挑哪儿的来调理。脾胃，脾胃调理好了，很多症状不知不觉的它就没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1: 嗯，
0: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1: 嗯
0: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时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1: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嗯，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0: 养脾胃啊，
1: 老生常谈了。
0: 嗯，
1: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0: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这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1: 嗯，
0: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1: 嗯，
0: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1: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不对，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1: 哦，
0: 啊，所以说静时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
1: 嗯。
0: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时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啊，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1: 对，
0: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 嗯，
0: 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1: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1: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儿的，得一块儿调，
0: 对，
1: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0: 恰恰相反，
1: 其实不是。

0: 我们都弄反了。
1: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0: 嗯，
1: 他认识上有误区。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0: 嗯。
1: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0: 是
1: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0: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1: 啊，
0: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益酸的奥美拉唑嘛。
1: 嗯，
0: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了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1: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
0: 对
1: 症的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是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
0: 嗯，
1: 啊，比如说你不是反酸吗？
0: 嗯，
1: 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胃这口锅你都漏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0: 对，
1: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0: 那到底该咋调啊？
1: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
0: 嗯，
1: 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
0: 嗯，
1: 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
0: 嗯，
1: 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
0: 嗯，
1: 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所以说记住了，先救火再修锅。救火是什么？奥美拉唑，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一下，然后平时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
0: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1: 对，应该倒过来啊，
0: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1: 哎，
0: 补脾它才有可能，
1: 才有作用，是吧？
0: 嗯，
1: 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料，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
0: 嗯，
1: 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
0: 嗯，
1: 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0: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1: 胃是负责消的，
0: 嗯，
1: 脾是负责化的，
0: 运化水谷精微。
1: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0: 是
1: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
0: 嗯，
1: 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0: 是的，
1: 是是
0: 养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1: 哎，
0: 顺序不能错。
1: 对，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这越调理越难受，
0: 嗯，
1: 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0: 对，
1: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啊，它是喜欢干燥的，
0: 嗯，
1: 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
0: 嗯，
1: 是不是矛盾的？
0: 嗯，
1: 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0: 不可能，俩方向，
1: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你自然而然就不合了。
0: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1: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
0: 哦，
1: 啊，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
0: 对，
1: 对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0: 对，
1: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0: 对，
1: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
0: 嗯，
1: 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儿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0: 对，
1: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的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0: 是呢，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
0: 嗯，
1: 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很正常啊，
0: 嗯，
1: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0: 嗯
1: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0: 嗯，
1: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0: 是、啊、
1: 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0: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
1: 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0: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1: 对，
0: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1: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0: 嗯，
1: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0: 嗯，
1: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0: 是的，
1: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它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它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0: 嗯，
1: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1: 嗯，
0: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1: 对，
0: 对吧？
1: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0: 嗯，
1: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嗯，
1: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0: 是
1: 是吧？而且你看啊，就是就是，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0: 嗯。
1: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0: 嗯，真的。
1: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家就长寿。
0: 嗯。
1: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0: 嗯。
1: 就是啥呀？胃口好。
0: 能吃是福、啊。
1: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是吧？
0: 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1: 哎，年轻人挑食嘛，
0: 是
1: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
0: 嗯，
1: 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0: 嗯。
1: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0: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1: 对，
0: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儿来的，
1: 嗯，
0: 一检查胃镜儿，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1: 哎，
0: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
1: 嗯，
0: 他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1: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啊、胃溃疡啊、
0: 嗯、
1: 胃反酸呢、啊，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
0: 嗯、
1: 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0: 嗯，
1: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0: 嗯，
1: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0: 嗯，
1: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0: 嗯，
1: 包括竟是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啊，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都出现了。
0: 嗯，
1: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0: 嗯、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1: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老年人的胃啊 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0: 嗯，
1: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0: 对。
1: 但睡一觉好了。
0: 嗯。
1: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呀、啊、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0: 是。
1: 为啥？
0: 不那么抗造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0: 对呀、
1: 啊，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0: 嗯，
1: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0: 嗯，
1: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0: 嗯，
1: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0: 哎，
1: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0: 嗯，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0: 对呀、啊，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1: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
0: 嗯、
1: 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0: 嗯，
1: 那不就烧心吗？
0: 对呀、啊，灼烧啊，
1: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0: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1: 对，
0: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1: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0: 嗯，
1: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0: 嗯
1: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别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儿存着呢。
0: 嗯，
1: 是吧？在胃里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0: 嗯，
1: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0: 对，
1: 便秘，
0: 出不去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1: 嗯，
0: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1: 对，
0: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1: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
0: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1: 当然
0: 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1: 对呀、啊，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
0: 嗯，
1: 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0: 嗯、
1: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0: 对呀，
1: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0: 嗯，
1: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0: 嗯，
1: 你看，
0: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抑酸药呗，
1: 嗯，
0: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1: 嗯，
0: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1: 没错呀，
0: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1: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药吃。
0: 它不是，
1: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
0: 嗯、
1: 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0: 嗯，
1: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0: 嗯，
1: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嗯、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0: 嗯，
1: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0: 是
1: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0: 嗯，
1: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的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2碗
0: 还能吃肉呢，
1: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0: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1: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 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0: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1: 嗯，
0: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1: 嗯，
0: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1: 哇，真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叫底气就不足。
1: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啊？
0: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气。
1: 胃气
0: 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1: 嗯，
0: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1: 对，
0: 那靠谁呀？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1: 嗯，
0: 那很多人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怪。
1: 嗯，
0: 咱们就经常说肿瘤的患者，我们当大夫的都会问这患者能不能吃东西。
1: 能吃东西就放心哈，
0: 能吃东西我们就好办，不能吃东西就完了。甚至咱们都知道，只要他能吃下饭，我们用一些放化疗的方法，他都能够耐受得了嘛。
1: 嗯，
0: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1: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0: 对，
1: 可得注意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1: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0: 当然了，嗯，
1: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0: 哎，你还知道呢？
1: 我学了
0: 啊。什么？
1: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0: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1: 好药。
0: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1: 嗯。
0: 听过吧？
1: 知道
0: 啊。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芪。
1: 黄芪。
0: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1: 嗯。
0: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健芪。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
1: 嗯，
0: 是吧，脏腑器官脱垂。
1: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但升血压，嗯，
1: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0: 嗯，
1: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0: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啊，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健芪。
1: 对，您找的都必须到底。嗯，
0: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3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那你补气虚，那你吃不
1: 吃？现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0: 对，
1: 现在的鸡肉和以前的鸡肉也不一样。
0: 可不嘛，
1: 鸡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0: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1: 不是那个味儿。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
1: 哦，
0: 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1: 嗯，
0: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1: 哦
0: 啊，
1: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0: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1: 嗯，
0: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1: 嗯，
0: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1: 为什么是党参呢？
0: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1: 嗯，
0: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的能出大问题的。
1: 嗯，
0: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1: 嗯。
0: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1: 他可能都没来过。
0: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1: 嗯，
0: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1: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全错了，
0: 全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是吧？嗯、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1: 对，
0: 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儿的呢。
1: 嗯嗯，
0: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但是刘老根尝完了之后直摇头，说不对呀、啊，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1: 嗯、
0: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0: 对，
1: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治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
0: 嗯。
1: 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的伤胃呀、
0: 啊。
1: 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啊，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它是讲究顺序的。
1: 嗯，
0: 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嗯，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嗯、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
1: 嗯，
0: 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是？
1: 你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
1: 嗯，
0: 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大早上起来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
1: 嗯。
0: 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嗯，
0: 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1: 嗯，
0: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1: 嗯，
0: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1: 嗯，
0: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是，
0: 你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1: 嗯，
0: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1: 嗯，
0: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1: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1: 哦，啊，
0: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嗯，红茶怎么了？
0: 啊，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1: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1: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1: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1: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1: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哦，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这个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大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他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 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他。

0: 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
1: 哦、
0: 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啊，是吧？或者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匪莲，
1: 匪莲，
0: 啊、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正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
1: 哦、
0: 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是
0: 吧？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莲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啊。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莲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匪莲。
0: 具体怎么用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莲。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说话、
0: 嗯、
4: 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好啊。
4: 首先吧，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我家我老头吃了，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
4: 哎，好好好、
0: 嗯、
4: 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0: 好，
4: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
0: 哦、
4: 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0: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4: 嗯，好。
0: 嗯，
4: 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
0: 哦、
4: 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0: 胃病啊，嗯，
4: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
0: 嗯，
4: 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都胃胀。
0: 胃胀，嗯
4: 嗯，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
0: 嗯、
4: 也就没往心里去。
0: 哎呀，嗯，
4: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妈，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
0: 哦，
4: 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
0: 嗯，
4: 做胃镜医生说

0: 时候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1: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完了吃了三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卫美。
1: 啊。
0: 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着呢。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我回家停药没俩月，又开始反酸烧心。
1: 哦。
0: 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
1: 嗯。
0: 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1: 哦。
0: 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
1: 嗯。
0: 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1: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
0: 啊，
1: 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卫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这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0: 嗯，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
1: 嗯，
0: 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听药就犯病呢？
1: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这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
0: 嗯，
1: 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卫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的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那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0: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1: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卫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啊。
0: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层去。
0: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1: 嗯，
0: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的，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1: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蠊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
0: 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蠊呢？
1: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2: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1: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2: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1: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2: 嗯，
1: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2: 嗯，
1: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2: 嗯，
1: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2: 还真是，
1: 你看，
2: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1: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2: 嗯，
1: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

0: 它都有一种香味儿在里面。
1: 嗯，
0: 这种香味儿，它为啥有香味儿？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
1: 对。
0: 喝完茶它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
1: 嗯。
0: 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1: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啊，如
1: 哦，
0: 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
1: 嗯，
0: 吧。
1: 红
0: 啊，
1: 茶怎么了？
0: 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
0: 是
1: 红
0: 吧？
1: 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
0: 完全
1: 究。
0: 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啊，
1: 哦，
0: 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
1: 是
0: 亲身
1: 呢，
0: 体验
1: 对，
0: 的，是
1: 这
0: 吧？
1: 罪也遭了，他的印象是深刻
0: 对，
1: 的
0: 所
1: 呀。
0: 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那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何
1: 对，
0: 必呢？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
1: 下
0: 吧？
1: 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它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 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那、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啊，匪莲，
1: 匪莲，
0: 嗯，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其实斐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

0: 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就记载了：匪廉者，逐血瘀，症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廉能治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恶疮啊这样的症状。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机。你知道去腐生机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机，你知道这去腐生机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机吗？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
0: 是、
1: 啊、
0: 是吧？匪廉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临床上啊，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匪廉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匪廉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匪廉。
0: 具体怎么用哈、啊？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匪廉。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0: 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一大群婆家带，叫他没法走。愿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辰八字一推算，跟这儿黑世上的婚，手镯儿黑的同样心。了却咱俩一片心，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天秤。

0: 生，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天成。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到东莞个探探。
0: 耶耶！哎呦，田畅，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你看，党员干部的思想。

0: 让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青春本事上本校扛来？
1: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你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0: 哎呀，
1: 一会儿先吃饭，吃饭吃饭，快点吃。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0: 哎呀，去，等会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1: 别生气了
0: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哎呦
1: 。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0: 我给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1: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0: 不要别管。

Bravo,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
1: 谁？走。啊，
3: 金秋。哎，你们家借钱了才来你们？
4: 但是去张表姐借钱去了。
3: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1: 叔，
3: 田叔。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3: 我参股，我参股，我参股，拉酒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老根叔，你咋整整的吃孽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走走走，上。

0: 意外上医院！
1: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0: 哎呀，
1: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怨。
0: 哎呀，你别说了，走走走走走。
1: 巧巧，巧巧，
2: 你拉转了，啊，谁让你拉转了？
1: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笑笑，非要拐那个夜，走拐处，拐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

0: 官。
1: 我拿

天压着沉重的生活，重在他的头，路难深深的汗水泪流，一阵